所以你知道了吗？对于《满江红》来说啊，它不仅仅是我们在文学作品当中看到的词牌名，它也是一种生物学当中的一种植物啊，也是一种植物。不是药材哦，它是一种植物。哎，它有没有一些药用价值啊？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我了。

0: 哦，还真的可以。满江红，它如果先用晒干，它有一些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一些病症的作用。哎，是属于中药当中的解表药物。好，我们刚才追问了一道问题啊，追问了一道问题，问到大家的是，目前被作为全球油价标杆的是哪种石油期货的价格？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将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那我们抖音直播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早安蹦埠，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些有趣的问题，来丰富大家一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储备。刚才在歌曲之前哈，我们问到大家说是关于石油的一道题哈，就是目前作为全球油价标杆的是哪种石油期货的价格？对，会在是作为这个什么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一个期货交易啊，包括还有这个伦敦洲际交易所。就是布伦特原油，布伦特原油它是出产于北大西洋北海布伦特地区，这个伦敦的洲际交易所和纽约的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交易是市场油价的一个标杆。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听新闻看新闻的话，对于这个词应该不陌生，布伦特石油。

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著名的旅游景点虎跳峡，虎跳峡位于哪条河流呢？

如果大家要去滇西北地区的话，可能就绕不开这里啊，这个虎跳峡。这个虎跳峡是在哪条河流？哪条河流？

六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哈，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很关注，甚至有的朋友已经吃上嘴了。六月黄是哪种美食的时令产品？六月黄，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每年，反正我是，如果我们家吃这个东西的话，一定会在十月下旬、十一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高。这个季节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个味道吧，可能还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的那个理想状态。好，问到两个问题哈，一个是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虎跳峡是位于哪一条河流，还有就是六月黄是哪种美食的时令产品。怎么能是马虾呢？马虾对于蹦蹦来讲都有点过了这个时机了，过了这个时间点了，咱已经不，最近吃麻虾的不多，都改吃这个了。

我们刚才问到大家，这个说到的虎跳峡啊，是位于哪条河流？也有朋友把答案告诉给我了。对，就是金沙江，金沙江，你没答错。说到金沙江，可能大家脑海当中啊，会跳出来的就是那一句“金沙水拍云崖暖”。这句诗句当中描写的也就是金沙江，描绘了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一个历史壮举，就是在这里，是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金沙江畔。当年1935年5月的时候，中央红军在胶平渡依靠木船历时了7天7夜，成功渡过了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所以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当中，我们听到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就描绘出了金沙江的波涛拍岸的景象，也表达了红军在巧渡金沙江之后喜悦的心情。所以你答对了吗？这个虎跳峡这个著名的景点，它就是在金沙江。好，刚才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说到的是六月黄，指的是哪种美食的时令产品？时令产品。应该小姨说现在六月黄有点小了吧。我也觉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先尝个鲜啊，尝一尝这个六月黄的美味。反正我还没有，一个我觉得还不到时候。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吗，就是一只螃蟹啊，它从这个成年啊到成年上桌到它最肥美的时候，它的一生，它的螃蟹生要蜕10多次壳。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有的人尝鲜就觉得这个时候哎壳也是比较相对来说要稍软一些。然后这样的时候呢，你不管是在这种什么包里呀、锅里呀，或者是就干脆是给它那种卤制，都很容易入味儿。就我是觉得就稍稍有点个头小，还不够我包的呢。本来吃螃蟹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说咱当年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运动员当中有一对父子，他们参加的是什么体育项目？这真的是上阵父子兵啊！在当年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当中，有一对父子，他们参加的是什么体育项目？还有一个，对于很多球迷朋友，应该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啊！被球迷亲切的称为“丁丁”是哪位比利时的足球运动员呢？知道答案的话呢，依然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到的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问到大家这两个问题啊，一道说的是这个体育题哈、啊、体育题。被球迷亲切地称为丁丁的是哪位比利时的足球运动员？还有一个就是参加东京奥运会，当年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当中有一对父子，他们参加的是什么体育项目？哎，对，你看，就知道咱们听节目的还有不少球迷朋友的。可以再追问一个吗？就他为什么有了这个绰号呢？有了这个昵称呢？对，同时大家在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啊，很重要的消息。今天上午的9点18分到9点38分，在市区和三线城区同步发放防空警报信号。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公告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规定，为提高公民国防观念和人民的防空意识，检查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工作状态及市民效果，按照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的统一部署，我市定于2026年的9月18号上午的9时18分至9时38分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在市区和三线城区同步发放防空警报信号。信号发放规定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是连续鸣3分钟。那届时呢，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时间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18分至9点38分，在蚌埠市区和三线城区同步发放防空警报信号。那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呢，也希望各位能够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那今天的安徽局地仅有16摄氏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那咱们蚌埠呢，今天昨天的时候这个小雨飘落哈，

今天你会明显感受到早晨起来的时候凉意提升，空气当中的湿度也有大幅的提升。到23号我市云量偏多，阴天多云交替为主，白天的气温维持在2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21度左右，总体气温还是保持比较平稳的，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那也提醒早出晚归骑行的朋友添加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

当年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运动员当中有一对父子，他们参加的是什么体育项目？答案就是马术。在2021年的8月3号的晚上，东京奥运会马术个人场地障碍赛展开角逐，中国选手李振强顺利完成了首秀，尽管最终并未成功的挺进决赛，但是这位中国马术老将仍然为观众朋友展示了马术这一优雅运动的独特魅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啊，中国马术队的出战名单里，李振强的儿子李耀峰也赫然在列。8月6号的时候，父子俩将一同出战东京奥运会马术障碍团体赛，而他们呢也成为了中国奥运史上首对共同参加一个项目的父子。还有刚才问到的另外一道题啊，就是被球迷亲切的称为丁丁的是哪一位比利时运动员，比利时足球运动员，答案就是德布劳内。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把这个答案告诉给我嘛，就说咱们蹦不是足球之城嘛，很多这个足球的球迷朋友对于这个足球的发展，对于很多的这个球星也是有很高的知悉度的。那我刚刚还追加了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他叫丁丁？我也是准备的时候了解了一下哈，首先他的这个长相，德布劳内的长相就酷似比利时国宝级漫画《丁丁历险记》当中的主人公丁丁，他们都拥有金黄色的短发，红润的脸庞，而且呢，据说在球场上啊，有的时候这个德布劳内的一些不经意摆出的表情，也跟漫画当中的丁丁非常神似，所以呢，他就被球迷们亲切的就称为丁丁了。

而且据说啊，这个德布劳内的足球偶像是法国传奇的名宿齐达内，他童年的时候他就很爱模仿齐达内踢球。好，这是问到大家的这两道问题，我就知道这一道是难不住大家的。

好，接下来问到的是咱们的这个神话当中的人物啊。前段时间的八仙，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啊？这个八仙都知道有哪几位哈，但其中有一对人是师徒关系，那么请问他俩是谁？师徒关系，八仙当中的师徒是谁？还有，都说咱中国啊是这个礼仪之邦，那在中国的武术界的传统当中也非常注重礼。那如果是为了表示尊重，那我们在这个中国的武术界当中的这个抱拳礼，它是怎么做的呢？是左手抱右手，还是右手抱左手呢？

这两个问题啊，传说当中的这个人物八仙当中是师徒关系的是哪两位？还有就是在中国武术界传统的抱拳礼当中表示尊重，咱应该怎么做？左手抱右手还是右手抱左手呢？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那北京时间的9月16号和9月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

2019年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了天龙山第17窟西 壁北侧的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等。那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当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也是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返还。 一共64件， 也希望在日后我们能够在相应的博物馆当中也看到这些文物和化石的身影。

都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些文物，咱们一直是处于高度关注当中，也希望能够用现代的科技的力量对他们进行很好有效的保护。那包括在咱们蚌埠也有一些工业遗址，也在历史的推进过程当中承担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宝兴面粉厂，那今日呢，根据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结缔技术和结缔模式推荐目录第五批，蚌埠市报送的工业遗产活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更新改造结缔技术成功入选，成为了全国24个典型案例之一。这也是我省7个入选案例当中颇具代表性的存量用地的更新样本。始建于1928年的宝兴面粉厂是蚌埠近代民族工业的标志性遗存，占地40余亩，2005年的时候就列入到了市级文保单位。那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有厂区难以适配新的城市空间的布局，在2023年我市启动了片区更新，创新的采用文物建筑整体平移的技术，对于厂区阁楼实施保护性迁移，在不断增建新的建设用地的情况之下，把闲置工业遗存改造为了城市的会客厅，202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所以目前这该项目啊是皖北首例文物建筑的整体平移工程，经过多段位移旋转精准落地新址，既保住了文物本体与历史信息，又与滨河南路等城市道路建设腾出了新的空间。所以目前来说呢，修旧如旧，旧厂房变身成为了咱蚌山区的图书馆，藏书7万册。平移之后的阁楼打造非遗展馆、文创工坊，那通过艺术展、音乐沙龙等活动，打造了集阅读、展览、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好的去处，或者呢是为自己提前规划，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552-738-7777 738-7777来咨询。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还有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为大家准备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今天这个眼霜的机制是买一赠一的一个机制，到手整整30毫升。这样的一款眼霜在专柜15毫升的正装一罐就要500多。我们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给大家169。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链接。我所有商城在售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有保证，资质齐全，可以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并且呢给大家赠送了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了解。如果你也是有天天对着手机电脑长时间对着这样的屏幕超过8小时，已经有了一些干涩暗沉或者是细纹黑眼圈的问题，一定就要把眼霜用起来了。

刚才我们问到大家的问题啊，说在汽车的车尾，它有的车辆会贴有一个壁虎的标志，那除了有一些啊那个避祸呀这样的一些谐音啊承载着大家美好的祝愿之外，最早的时候它是汽车厂商为了宣传什么系统而创作的呢？对，答案就是四驱系统。四驱系统，那车尾贴壁虎最早呢是来自于奥迪汽车广告当中的一个部分。在奥迪的四驱系统刚刚上市发布的时候，奥迪的品牌形象就是一只壁虎，现在的人们也只能够记得奥迪的四驱了，很少会记得代表品牌形象的那只壁虎吧。但是很多车辆你会看到大家会主动的贴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志，而且呢以奥迪车辆可能最多一点。最早的时候呢，最开始的时候它是由奥迪的总经理创作的，也是品牌 VIP 客户独有的标志。后来这个壁虎的图案就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风靡全球，成为很多的这个品牌的车主在自己的车上也都希望贴上一个壁虎的图案。尤其是咱们中国的车主这方面的这个表现显得更为狂热一些。

0: 好，看看时间呢，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和大家的热情，共同完美的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开心日进行了一个开端。那稍后呢，在今天早间的9:18到9:38，大家呢也会听到这个防空警报的市民的声音啊。预先警报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呢是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是连续鸣3分钟。所以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啊，届时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就可以了。祝大家明天能够有一个轻松的调试，那在本周日的时候呢，还是个工作日哦，记得提前把你的闹钟调好。那本周的早安蹦蹦节目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啦，我们下周早间的同一时间再见咯。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

0: 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打开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非常温暖的《天使》，这也是五月天非常杰出的一首代表作，很多乐迷心中的经典。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来源于《小天使小主人》游戏，寓意天使在默默的守护和帮助。那五月天也希望成为每个人身边的天使，来传递这种温暖和力量。在歌曲当中呢，他也把天使比喻爱人或者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强调依赖、守护还有永恒的爱。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周笔畅的一首《笔记》，这首歌是周笔畅2005年超女赛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特别选了唱给妈妈的歌来避开情爱的套路。这首歌的填词者你知道是谁吗？是唐田，就是那个写《孤勇者》写《人世间》的唐田。他把母爱写成手中长长的线，而周笔畅呢也用温暖的声线唱出了成长感悟，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却学着勇敢一点，连眼泪也是另一种完美。后来呢，这首歌还成了青春记忆符号，甚至被某些学校当成了上课铃声。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笔记》是在什么年岁吗？岁月如歌，我们继续分享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这是周杰伦的创作和演唱，《听妈妈的话》。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伍思凯的歌《心动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分享的歌声呢，是90年代清纯玉女代表歌手苏慧伦，就要爱了吗？她的唱功虽然没有一些歌手那样深不可测，但是香甜的嗓音还有轻松的假音运用，让她能够熟练地驾驭各种类型的歌曲。她的歌曲当中多了一份温馨和自然，少了一份咄咄逼人。我们听这首《就要爱了吗》。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那首王菲所演唱的《人间》，人间的感情最难得和难忘的，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记忆，可能是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可能是一起去完成了一场旅行，可能是在你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所以这样的记忆存在时空、气味、温度和音乐里。岁月如歌，希望这样的一些歌声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悦。我们听苏运莹所演唱的一首《知足》。

这是五月天的一首《知足》。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苏运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重新演绎的，用风筝比喻爱情，唱出了笑着哭最痛的领悟，放手反而成就永恒的知足。不过我个人觉得啊，五月天的版本听起来其中还有一丝丝的悲伤和不舍，但是苏运莹的这版《知足》让人听到了知足、祝福、释然，他的歌声有一种随风随心的舒缓。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我们听周华健《风雨无阻》。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方大同演绎的《红豆》，我觉得幸福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状态啊。刚刚的这首《红豆》，我觉得它就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温暖的听觉感受。嗯，这种幸福感啊，比方说你想到一个人会微笑，这是幸福感；想到一家餐厅你会开心，这是幸福感；想到明天你要早起上班，但是早晨的空气里会有花朵的微甜，这也是幸福感，是吧？确切地说，每个人心里的幸福感呢，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方式，也来自于不同的发散。所以呢，请你好好的珍惜在心底里每一次愉悦而轻松的幸福感。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也会让人有幸福感的存在。这首歌是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这首歌来自于小美的填词，童安格的谱曲，张学友的演唱，是不是神仙级的组合？给你听，夕阳醉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等待是一个让人欢喜又让人忧的过程啊，来自于张洪亮的创作和演唱啊，你知道吗？张洪亮的学的是牙科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而他的本职呢也是一名牙医，他有自己的工作室。他当年在台北开牙科诊所的时候呢，暗恋上了楼上的一个女孩，于是在一个台风夜亲眼看到这个女孩跟男朋友并肩走过，张洪亮心里瞬间破防了，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那句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把等待的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未说出口的告白的代名词。其实最朴素的爱往往最值得去好好的珍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刘若英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很多感情未必都能陪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曾经很好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会离去，曾经相爱的爱人也许有一天会告别。可是我想，如果在漫长的生命里没有他们曾经丰富着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的人生该有多么的苍白呢？懂得感激，才能够看到人生当中更多的美。这是无印良品，就叫我孩子，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天使之爱，这是收录在张国荣1989年新怡宝唱片公司推出的唱片《兜风心情》当中的一首歌曲。当年呢，张国荣已经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歌手了，这张专辑特别安排了梁荣俊、杨乔兴、林匡培、周志平还有张国荣本人来担任专辑的制作人，都是非常水准一流的音乐人。而这首《天使之爱》呢，就是来自于制作人之一的周志平来谱曲，刘玉瑞填词的歌。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开始每一次听到他的演唱，都会把人深深地带入到一种情境当中。这是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这首歌有着婉约的诗意，还有浅浅的浪漫。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让人想起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那篇著名的情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在最好年纪爱上最好的人，不管结局如何，都是人生当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了。在世人的眼里和心里，爱人是永远最灿烂明媚的存在。我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先生说，男女之间最暧昧的事情莫过于借东西，一借一还便有两次见面的机会，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往往始于借书，一借一还多出好多旁他的事情来。这个说法呀很有趣，但是仔细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爱生的情愫还真的都是从借东西开始的。如果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表白，不妨从借一本书、借一张唱片当中开始吧。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庾澄庆的一首《情非得已》，在他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的，再赠送给你3毫升的小样啊，3支5毫升的小样，今天到手呢是整整30毫升，只要199元，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那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啊，注意了，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找上门，看起来真的很显老，眼霜呢要用起来了。雅诗兰黛眼霜专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肌肤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年轻好几岁。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的正装是要500加的，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到手是整元。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你就可以抢购了。

0: 反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

0: 真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977年的冬天，苏州城里流传着一个带着点火药味的笑话：棉纺厂二车间的厂花，三更半夜抱着儿子敲开了厂领导家的门，孩子往人家屋里一放，话撂在桌上：“你不给我家分房子，我儿子就住你这儿了。”第二天，全厂的人都在传这件事，传着传着，桃色新闻变成了家庭伦理剧，又变成了分房风波里最漂亮的一场胜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今天我们翻开的是作家大米的长篇小说《小巷人家》，以及2024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小巷人家》写的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一条小巷里的几户人家。故事从1977年恢复高考写起，一直写到90年代，庄家、林家，一个院子里的两户人家，中间隔着一堵墙，共用一间厨房。庄家爸爸庄超英是中学老师，妈妈黄玲是棉纺厂的老职工，年年都是生产标兵。林家爸爸林武峰是压缩机厂的技术员，妈妈宋莹就是开头那位抱着孩子去要房子的厂花。这本书里有分房，有粮票，有高考，有南下广东，有国企改革，可落笔的地方永远是一顿饭、一件毛衣、一个孩子碗里被抢走的荷包蛋。大米写这些小事情的本事很大，柴米油盐到了他笔下都有滋有味，有轻有重。2024年，改编自这部小说的同名电视剧开播，由张开宙执导，原著作者大米亲自担任编剧，闫妮、李光洁等主演。开播之后，收视率和网络热度一路走高，不少观众说，在这部剧里看到了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闻到过的饭菜香。

半夜三更，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敲开领导家的门，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为的是能在分房名单上榜上有名。一条小巷，两户人家，一墙之隔，共用一个厨房，也共用了一段相互扶持的岁月。蛇瓜丰收了，吃到想吐；荷包蛋被抢了，哭出声来。苦日子里也能流出蜜来。有人忍气吞声了半辈子，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桌子上的话摊开说尽。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小巷人家》，看见两代人在时代风口上努力改写命运的拼搏历程。

念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的故事得从一间房子说起。上世纪70年代末，房子可是天大的事。黄林一家四口挤在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楼道里的脚步声、隔壁的呼噜声声声入耳。丈夫庄超英是棉纺厂附中的数学老师，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家里门庭若市，来请教问题的、来抄教案的络绎不绝。黄玲只能一遍遍劝自己，忍忍，再忍忍。分到房子的消息传来，一家人摸黑坐在小饭桌边，高兴得不敢笑出声来。可新的仇事也跟着来了，两间卧室是有了，却要和一个名声在外的刺头同住一个院子。下面这段书摘是小说的开篇，庄超英被抽取参加高考阅卷，离家保密。黄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搬家，就在巷尾那个院子里，两家人第一次打了照面。

一家三口忙碌了半天，用三轮车送第一车家具。黄玲牵着庄小婷的手步行，庄图南登车，三个人并行进了院子，按钥匙上贴的门牌号寻找房子。巷子很深，黄玲越往里走心情越低落。公共水龙头和公共厕所都在巷口，房子离巷口越远，生活就越不方便。怕什么来什么，分到的小院是巷尾最后一家，位置差到不能更差了。小院里新邻居一家正在搬家。宋莹很时髦，深蓝色尖领外套，姜黄色高领毛衣，整个人既光鲜又利落。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身边的男子穿着土气，煤堆边的小男孩更是邋里邋遢。宋莹十分的自来熟，林姐是吧？哎，林武峰，这是咱家以后的邻居林姐啊，动辄喊阿姨呀。林武峰连忙放下手里的热水瓶，向黄玲伸出手。啊，林姐，幸会幸会啊。男孩听见妈妈的话，抬头对黄玲灿烂一笑，他的五官很像宋莹，眉清目秀，十分讨喜。林动辄正要开口喊阿姨，突然听到院外庄图南和庄小婷兄妹说话的声音，他立即跑到院门边向外看去。林动辄这一转身，黄玲不可抑制地注意到了他的裤子，裤子的屁股位置上有个大洞，洞口露出了一截内裤，内裤上有一个模糊的尿字，应该是用尿素袋子布料改的内裤。贤妻良母黄玲本能地看不惯宋莹，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丈夫儿子穿得邋里邋遢，她压住心中的思维反感，和宋莹寒暄了几句。小院儿原是最常见的三间式格局，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棉纺厂在原厅堂中间砌了一堵墙，把厅堂分隔成两间小卧室，三间卧室变成了左右对称的四间卧室，分给两家人居住。黄玲家分到的是东厢房和一间小卧室，他和庄图南一起把车斗里的家具杂物扛进了东厢房。林武峰主动来帮忙，一声不响地帮着扛了好几件重家具，在他的帮助下，一车家具很快搬完了。黄玲决定赶回筒子楼宿舍运送下一车家具。一家人刚走出院外，院中厨房里传出宋莹的怒骂声：动辄煤饼都碎了，你怎么端的？黄玲很少打骂孩子，心中又默默地扣了宋莹几分。庄图南坐上车座，母女俩也坐进了车斗，三轮车向巷外驶去。庄图南骑得很快，寒风嗖嗖地扑在脸上。黄玲一边打量小巷四周的环境。

一边隐隐发愁，愁将来怎么和宋莹相处。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庄图南在风中大声喊：妈，后天就元旦了，我们是不是在新家过元旦呀？黄玲回过神来，笑着回答：是。庄图南继续大声喊：刚才邻居叔叔送了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我一会儿把它钉墙上。黄玲惊讶不已：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呀？另一辆三轮车超了过去，庄图南少年好胜，猛蹬了几脚向前追赶，两辆三轮车你追我赶，一前一后冲出了小巷。刚才这一段是小巷人家里两家人缘分的起点，这段文字读下来，你会发现大米的笔是贴着地面走的，巷子越深，生活越不方便，黄玲的心情就越低落。宋莹一出场，先声夺人，时髦利落自来熟，可她身边的丈夫穿着土气，儿子邋里邋遢，裤子屁股上还破着个大洞，露出用尿素袋子赶的内裤。贤妻良母黄玲心里本能地看不惯，默默地给人家扣了好几分。这些细节写得很好，好在不假，刚接触的两家人哪有什么一见如故，先是打量，再是嘀咕，处得好不好得靠日子慢慢熬。而章节末尾那段写得尤其有味道，儿子庄图南蹬着三轮车冲出小巷，寒风扑面，车铃清脆，少年放声大笑，黄玲坐在车斗里也跟着微笑起来，搬家的疲惫，对新邻居的疑虑，都在这笑声里化开了。大米的厉害就在这儿，他不告诉你生活会变好，他只让你看见一个在寒风里蹬车的孩子，心里是自由畅快的。电视剧《小巷人家》的开场，把原著里产花药房这段戏放在了第一集最抢眼的位置。蒋欣饰演的宋莹半夜抱着儿子敲开领导家的门，把孩子往屋里一放就走，孩子奶声奶气的哭喊说：爸爸帮着搞到了不要票的冰箱，凭什么不给我家分房子？这场戏既交代了单位分房的时代背景，也把宋莹外头泼辣里头柔软的性格立了起来。有评论说，这一场戏短短几分钟就把观众一下子拽回到了1978年。闫妮饰演的黄玲则完全是另一个路数，分房名单贴在布告栏前，她站在人群里一喜一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两间房，忧的是要和这位刺头做邻居，一个辣一个温，两团火苗凑到一个院子里，往后的日子可就热闹了。

0: 你儿子尿床了啊，刚给他把裤子换了。
1: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你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 宋爷爷，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3: 哎，对了，我们那个方房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
4: 呀，我觉得啊，第一批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1: 这不都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
5: 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1: 哎，你上哪儿去？
6: 妈妈，我们去哪？回家睡觉。
7: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嗯。
8: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9: 汪书记在吗？

0: 找谁？
1: 赵书记。
0: 赵？
2: 嗯。
0: 找你。
2: 哎。
1: 我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2: 哎，你是谁呀、啊？
3: 哎。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谁呀、啊？
4: 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
5: 哎呦，
4: 书记、啊，他、哎、跟你什么关系啊？
2: 小孩，
4: 你跟他什么关系、
2: 啊？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6: 就是你，你让我爸给啥人好了，不要跟我在对象，你现在又不给我妈分房，就是你欺负我爸，欺负我家了。
4: 哦，书记啊，书记啊，这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哎呦，那确实是你不厚道呀！那这小朋友他爸本事蛮大的。
7: 安静小院，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锅碗瓢盆开始叮叮当当地碰出声响。宋莹在院子里跟排污水过来的邻居吵过架，林武峰帮着庄家搬过家具，孩子们更是早就玩成了一片。日子穷，穷有穷的过法。春天来了，黄玲不知道打哪儿听说有一种瓜好种高产，于是小院的墙角边搭起了一排木架子。接下来这段书斋就是后来让无数观众又笑又馋的蛇瓜的故事。蛇瓜高产之名毫不夸张，摘了又长，越摘越多，越摘越盛。一个星期后，黄玲和宋莹开始给邻居们送瓜，邻居们高高兴兴地收下。一个月后，邻居们勉为其难地收瓜，顿顿蛇瓜都快吃吐了。邻居们吃得想吐，庄林两家看得蛇瓜就想吐。木架上、墙角边、小院的各个角落里，遍布着一条条长约一两米、弯曲似蛇的细长条瓜。白天看着都膈应，晚上月光照在蛇瓜上，蛇瓜青白色的瓜皮泛白，更像一条条或悬挂或卷曲的白蛇，触得慌。大人孩子都不再愿意天黑后出屋，除非迫不得已要上厕所，都尽量不去院子里。黄玲还是很庆幸地种了蛇瓜，庄图南胃口越来越大，米饭吃多少都吃不饱，他知道儿子是缺油水。家里的肉票统统买了肥肉，肥肉炼出肉渣和猪油，肉渣存起来，时不时舀一勺配菜，猪油炒白菜，猪油炒蛇瓜，尽量给儿子肚里添点油水。蛇瓜量大管够，菜里还放了猪油，庄图南总算勉强能吃饱，不再成天饿了。周围几户人家吃腻蛇瓜时，蛇瓜在学校里火爆出名。蛇瓜尾部细长而卷曲，酷似一条蜷着的蛇，林动辄在书包里装了几条瓜尾带去学校。他趁着课间操、教室里没人的时候，把蛇瓜瓜尾分布在老师讲台的桌洞和几个女生的桌洞里。先是两个女生发现了自己桌洞里的蛇瓜，教室里一片喧哗混乱时，不明所以的数学老师步入教室，一边呵斥学生们上课安静，一边习惯成自然地把讲台桌面上刚收到的一摞作业本放进桌洞里。年过五旬的女老师先是睁大了眼睛，脸色刷得变白，庄小婷刷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家不要怕，这是蛇瓜，不是蛇。庄小婷认识蛇瓜，老师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林动辄捣的蛋，所幸老师没有心脏病，只是受了惊吓，没有造成太恶劣的后果。学校把宋莹叫到了学校，宋莹态度好，先发制人，抢在教导主任开口前痛骂林动辄，并揪着林动辄的耳朵给老师道歉。 宋莹走了教导主任的路，让教导主任无路可走，教导主任无奈，只能毫无新意地批评教育了林动哲一顿，并让宋莹保证林动哲绝不再搞类似的恶作剧。学校收拾不了家长，但能收拾孩子。林动哲被全校通报批评了一次，被数学老师罚站了一个星期。老师怒，宋莹也很怒，他罚林动哲两个星期内只能吃白饭和蛇瓜，其他肉蛋菜一律不给。林动哲连吃了三天蛇瓜，第四天两家人吃晚饭时，他突然冲进庄家，伸手抢了庄小婷碗里的荷包蛋塞进自己嘴里。宋莹也跟着冲了进来，气急败坏地把林动哲抓得一边教训：为什么抢小婷的荷包蛋啊？林动哲努力咽下荷包蛋，咽下后理直气壮地说：要不是他站起来说这是蛇瓜，老师不会知道这是我放的，他是奸细。庄小婷捧着饭碗委屈的泪眼汪汪，庄图南立即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到妹妹碗里，温言劝慰：别听他胡说。庄图南不劝还好，他这一劝，庄小婷再也忍不住了，放下碗筷嚎啕大哭：我真不是故意的。林无风在院子里喊：小婷啊，你别哭，叔叔马上去厨房给你煮蛋，不，煎蛋，煎两个。这段蛇瓜的故事是书里最有生活戏的段落之一，您听听这些细节，瓜越结越多，邻居们从高高兴兴的收下，到勉为其难的收瓜，再到两家人自己看见蛇瓜就想吐，好东西多到泛滥也是一种愁。月光底下，青白色的瓜挂在架子上，像一条条白蛇，大人孩子晚上都不敢去院里了。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把瓜种子就是一家人过日子的指望。黄玲庆幸的不是瓜本身，而是图南总算勉强能吃饱，不再成天饿着了。更好笑的是，后头林动哲把瓜尾巴塞进同学的课桌洞，吓得年过五旬的女老师脸色刷白，宋莹被叫到学校，抢在教导主任开口之前先痛骂孩子。这段把这位母亲的泼辣和激辩写活了。罚吃蛇瓜，吃到第三天，林动哲冲进庄家，抢了庄小婷碗里的荷包蛋，一个荷包蛋抢出了孩子的委屈，也抢出了两家人的亲厚，哭闹声、劝架声、油锅声混在一起，这就是小巷里最普通的一个傍晚。
5: 瓜真能找，炒蛇瓜、蛇瓜汤、蛇瓜包子，我现在看见这个瓜我就想吐。
8: 那还摘吗？这瓜产量太高，厨房都放不下了呀。
5: 老吴建议我们偷偷拿出去卖。厂里现在对副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巷子里就有人养鸡，偷偷去黑市卖鸡卖蛋，只要不被抓住，厂里就当不知道。
9: 还是有风险啊。

0: 蛇瓜吗？
1: 缺菜吗？
2: 哦，有瓜。
1: 阿妹，要蛇瓜吗？
3: 没事，
2: 缺菜。
3: 这瓜还真有点吓人嘞，在门口乍一看还真以为几条蛇呢。
1: 白天还好，晚上更吓人。现在我们院天一黑，当然孩子都不愿出屋了。啊，拿两根。
3: 不，家里还有，家里还有啊。
1: 哎呀，咱们院啊，白天像蛇屋，晚上呢，像晚上的蛇。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
4: 莹姐，就放这儿吧。
0: 谁要蛇瓜呀？
4: 小田睡觉了啊。我洗手。
5: 高小田，你吓我一跳！
6: 林梦哲，你才吓我一跳！
4: 梦哲，你在干什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小巷人家，上半段我们读了两家人的初遇，也读了一架蛇瓜引发的鸡飞狗跳，可日子不总是笑着过的。庄家的大家庭里，重男轻女的公婆，愚孝的丈夫，是黄玲心里压了十几年的石头。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高考、远行、恋爱、婚姻，一关一关都在前头等着。半点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1: 下周一班会，林同志同学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
2: 检讨一定检讨。
1: 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2: 道歉，一定道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小巷人家，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上半段我们读了两家人的初遇，也读了一架蛇瓜引发的鸡飞狗跳，那是本书里明亮热闹的部分。下半部分我们要读两场重头戏，头一场是一场压抑了十几年的爆发，而后一场是一场瞒着所有人的结合，一场关于分，一场关于合，加起来就是一个中国家庭在时代变迁里必须面对的全部难题。先说头一场，庄家的爷爷奶奶偏心小儿子一家，这是黄玲心里压了十几年的石头。丈夫庄超英是长子，从小被教育你少吃一口弟弟就能多吃一口，结婚前工资全数上交，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要月月往外掏，这些黄玲都忍了。可这一回事情落到孩子头上，小姑子庄化玲在贵州下了乡回不了城，想把儿子向鹏飞送回苏州读书，住进庄家。爷爷奶奶顺势提出干脆把另外两个孙子也一起塞过来，庄家统共就两间房，儿子图南开学就是毕业班，正是高考的节骨眼上，婆婆还想出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孙女小婷搬到小儿子家去住。黄玲听明白了，这是要让小婷去当免费的保姆。这一回黄玲不忍了，下面这段书摘是全书最欠筋骨的一场对峙。黄玲看向爷爷奶奶硬邦邦道，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爱国爱华住进来，家里住不下。奶奶立即笑，呵呵，我们也想到了，所以和老儿媳妇商量了，让小婷住过去，我和他二婶帮你照顾他。爷爷说，四个男孩住大间，你和老大住小间，挤挤就能住下了。黄玲对庄化玲微笑，哼，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图南考上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黄玲以前再不满，也从没有在婆家人面前撕破脸，直接拒绝婆家人的要求。庄超英又惊又恐，你。黄玲把桌上晾好的三杯开水放在公公婆婆和小姑子面前。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影响他高考。庄超英、庄图南父子俩同时出声。庄超英怒道，你疯了。庄图南道，妈，我会管好自己的，不受弟弟们的影响。黄玲看也不看丈夫，她惊异地发现她几乎不在乎丈夫的看法，她只在乎儿女们是否能理解她的苦衷。她几近哀求地看着庄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爱国、爱华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妈必须保证你的学习环境。黄玲道，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二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要是明年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变，你不能冒这个险呀。庄家奶奶试着岔开话题，老大媳妇啊，咱们慢慢商量啊。黄玲道，商量，老二一家今天怎么没来啊？是啊，孩子们是咱家的责任，和老二家无关呀。黄玲微微一笑，哼，我初中毕业就进了棉纺厂，我工作五年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生了图南和小婷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到现在这两间房，这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你们庄家人慢慢商量，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室内突然一片缄默，黄玲看了一眼众人，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图南和小婷跟我，他搬出去。 重重一拳拍在桌上，气得语无伦次。
1: 你
0: 庄家就没你这种媳妇。庄超英额头青筋暴起，脸胀得通红。庄超英的眼神太过可怕，庄小婷吓得快要哭了。庄图南紧紧搂住妹妹。奶奶一向能言善辩，勉强笑道：呵呵，老大媳妇呀，图南是庄家长孙。黄玲对答如流：所以呀，我今天要把图南留下来，就是想让他听听爷爷奶奶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庄超英怒吼一声：我是老大，照顾一下侄子外甥又怎么样了呢？奶奶也说：老大媳妇啊，你想差了，我这不是心疼你一人带那么多孩子，所以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吗？黄玲针锋相对：小婷住过去，老二家里有小婷的房间吗？奶奶依旧和颜悦色：老二家里也挤，小婷暂时睡我和他爷爷屋里一样的。黄玲尖酸刻薄地顶了回去：你们整晚不停地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还帮忙端茶倒水。刚才这一段就是后来被读者和观众反复提起的掀桌子。说是掀桌子，其实黄玲一句重话都没有喊，他只是把晾好的三杯白开水放在公婆和小姑子面前，然后一件一件地摆事实：房子是我工龄换来的，谁也别想住进来。小婷住过去，老二家里有他的房间吗？实在不行，我们先离婚，孩子跟我，有理有据，寸步不让。这段文字里有两个细节值得细品，一个是儿子庄图南注意到妈妈对奶奶的称呼从您变成了你，一个字的变化，十几年的情分到此为止；另一个是黄玲坚持让一双儿女留在现场，听大人们把话说明白。他不是撒气，他是要让孩子看清楚这个家是怎么回事，人情里的算计是怎么回事。他后来说：你是庄家下一代里最大的，他们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指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等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这番话残忍，可是一个母亲能给孩子最实在的保护，往往就是这样残忍的实话。黄玲争的不是一间房，是两个孩子不必再重复父辈命运的权利。
2: 图南，你留下，你和小天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3: 好。
2: 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
4: 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
5: 对呀、啊，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2: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3: 阿玲，
2: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
3: 阿玲，你疯了你。
6: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7: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
2: 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正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

0: 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阿玲啊，
0: 哎，
1: 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商量。
0: 哦，商量。老三一家今天怎么没来
1: 啊？
0: 哦，鹏飞是咱们家的责任，跟他家无关。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2: 我们壮仔就没你这种实力啊！
1: 你不要再这么说。大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0: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1: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0: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1: 老三家里是挤，哎，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在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你妈脚拧了躺床上，她就想让小婷住过去，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小婷年纪小，睡觉轻，方便晚上起夜照顾我。
1: 哎呀，我没想到你，我就这么一随便一说，小婷不来不就是了，你怎么还记恨上了？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0: 啊，我昨还跟超英说呢，
1: 啊，
0: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半夜三更，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敲开领导家的门，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为的是能在分房名单上榜上有名。一条小巷，两户人家，一墙之隔，共用一个厨房，也共用了一段相互扶持的岁月。蛇瓜丰收了，吃到想吐，荷包蛋被抢了，哭出声来，苦日子里也能流出蜜来。有人忍气吞声了半辈子，终于在一个下午把桌子上的话摊开说尽。本期品味书香与您共读《小巷人家》，看尽两代人在时代风口上努力改写命运的拼搏历程。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桌子先过了，日子还得往下过。小巷子里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吵吵闹闹声里长大了。庄图南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了巷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林家赶上80年代中期的南下浪潮，林武峰停薪留职，举家迁去了广州。从小跟庄小婷青梅竹马的林栋哲也跟着走了，分别让两个孩子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他们相约考同一所大学，最后一同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可到了毕业分配的关口，

真正的难题才来。户口、工作两地分居，在那个年代，异地调动难如登天，多少校园里的恋情就散在了毕业的那个夏天。庄小婷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的决定，下面这段书摘写的是这个决定落地的过程。庄小婷回苏州面试，林栋哲开始打听毕业结婚的事项。结婚必须先向单位或学校申请，单位或学校在申请上盖了公章后，才能去婚姻登记处办结婚手续。结婚介绍信需要层层审批，系、学院、学校一层层审批。林栋哲连系里第一关都没过，系办公室的办事员斩钉截铁地驳斥了林栋哲：“学生不许结婚，你还想不想要毕业证了？”林栋哲连声解释：“我知道我是学生，我是问毕业后怎么结婚。”办事员苦口婆心：“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所有的单位都有内部指标，申请结婚的人必须排队等名额。你的年龄啊，无论在哪个单位都要排好几年的队。”林栋哲小心翼翼地问：“那毕业后还没到单位报到前呢？”办事员诧异且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栋哲一眼。庄小婷从苏州回来，林栋哲不用问，看到他第一眼就知道面试结果了。林栋哲从办事员那意味深长的一眼中猜出了端倪，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贿赂，只好采用哀兵之策，每天下午给系办公室送两保温桶的冰棒。林栋哲是从学校生活处批发的冰棒，每根才几分或一毛钱，冰棒不贵，办事员坚持给钱，但整个系办公室都震动了。办公室里西晒，没有空调，夏日里是闷热不堪。系楼离生活处或学校小卖部又远，单程骑车十多分钟，两保温桶冰棒笼络了所有人的胃。林栋哲每天在太阳下来回大半个小时，大汗淋漓地送冰棒，系主任和办事员们开始八卦：“他女朋友也是咱学校的，好像是管理系的，据说成绩很好，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呢。”“哎，我在学校里见过他们走在一起，外形嘛挺般配的。”“哎，现在年轻人呀，恋爱都不避人了，毕业了就想结婚。年年看毕业生分手，我倒挺喜欢这小伙子的，至少努力了。听说他签了保洁，确实活络。”办事员偷偷告诉林栋哲：“你让你女朋友也去系里找找人，档案有一段两不靠的时间，就是你们刚毕业，户口还是集体户籍，还没转回原籍或未来的工作单位。档案还没转到工作单位前那一小段时间，那段时间内结婚不占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名额。”办事员补了一句：“婚姻登记处需要身份证、结婚介绍信和户籍证明，你和你女朋友啊，先从各自的系里开结婚介绍信，再拿着系里的介绍信从学校开一张，再去学校户籍管理处开一张集体户籍证明。”林栋哲喜出望外，连声道谢，办事员感染了他由衷的喜悦，索性送佛送到西。“你女朋友是优秀毕业生，你千万别去她系里送冰棒，太扎眼了。我给你她系里办事员的家庭住址。”系主任端着茶杯经过，自言自语道：“天黑再去，灵活点。”结婚登记处人很多，队伍很长，林栋哲和庄小婷排了很久才排到。工作人员检查了身份证、结婚介绍信和户籍证明，问他们要合照，两人同时啊了一声。系办事员向他们介绍了种种手续和文件，但没有和他们说要事先准备合照。工作人员看到两张单人照笑了笑，
盖上了鲜红的印章。排队两小时，领证五分钟，林动哲和庄小婷拿着两本结婚证，茫然地离开了登记处。这段文字有甜也有心酸，两本结婚证拿的手，两个人反而茫然了。闯关的时候顾不上多想，闯过去了才发现这事儿不知道该向谁宣告。结婚要先申请，介绍信要层层审批，单位评比要看晚婚比例，申请结婚得排队等名额。林动哲是聪明的，他不敢明着来，就每天顶着大太阳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给系办公室送两保温桶的冰棒，把一屋子办事员的胃都笼络住了。那位偷偷给他支招的办事员，那位端着茶杯自言自语天黑再去灵活点的系主任，都是制度的缝隙里普通人递过来的一点善意。大米写这一段，不写海誓山盟，写手续，写公章，写冰棒，可正是这些琐碎让两个年轻的决心显得格外实。他们不是一时冲动，他们是一道一道关卡闯过来的。电视剧里这段感情线由关晓彤和王安宇接手，王安宇饰演的林动哲去广州之后才明白自己的心意，在电话里向晓婷表白，又为了和晓婷考进同一所大学拼命做题。临近毕业，庄小婷主动提出我们结婚吧，不分手，不两地悬着，领了证劲儿才能往一处使。林动哲在操场边单膝跪地求婚，又拎着保温桶装满雪糕一趟一趟往系办公室跑，才打听出档案两不靠的那点门道来。这段细节和原著里送冰棒的情节一脉相承。两个年轻人瞒着双方父母领了证，纸包不住火，消息传回苏州，庄超英气地摔了茶杯，黄林一句失望比发火更让小婷难受。一场先斩后奏的婚姻，把两个家庭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彻底摆上了台面。

小巷人家这本书写的最后，巷子里的人家各有各的出路，有人守着老屋，有人南下闯荡，有人进了写字楼，有人办起了小饭桌。大米没有把谁写成完人，庄超英的愚孝，公婆的偏心，张阿妹的小算计，都是身边常见的人。可这本书最难得的是他写出了普通人在时代转弯处的提及。宋莹去了广州，把房子和儿子都托付给黄玲看管。黄玲撕破脸护住的不只是两间房，是孩子们的前程。房子会旧，巷子会拆，可一个院子里递来送去的那碗面，那只荷包蛋却留了下来。电视剧播出之后，反响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其实它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恢复高考，知青返程，价格双轨，停薪留职，南下广东，大时代里的每一次转身，最后都落在了一张饭桌上，一架蛇瓜上，一本结婚证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都能像小巷里的人家那样，把苦日子过得有说有笑，把身边的人处成一辈子的亲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百川东，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会和您一起去发现我们身边的新鲜和美好。首先来关注午后头条。广电总局方面的消息，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中 AI 剧超90%。9月16号，四川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发生山体滑坡，161人提前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该起案例。我国科研团队发现5.18亿年前玉镜虫，为早期演化研究提供关键证据。美国向我国返还64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沈阳获赠一批珍贵文物史料，含日军侵占张学良别墅等影像。11高铁票涨价，有的车次比平时贵了近100元。12306方回应说，日常票价有折扣，节假日有浮动是正常的。吉林一高校附近山林有东北虎出没，当地紧急发布通知，校方表示距离校区近10公里，以加强安保防范。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获救的河南木工陆海涛目前已平安回到河南。9月16号，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集中开采季，当地本土金盏榴莲迎来丰产丰收，弹珠最高挂果34个，产量品质双双突破，标志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迈上新台阶。国家卫健委喊话说，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喝水这件小事里藏着哪些健康大事呢？这两天您有没有关注到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条新闻？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说，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常见，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呢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了，就是推荐量，也就是25克。因此，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喝水这件小事里藏着挺多讲究的，除了摄入的糖更少以外，那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呢？那今天我们就关于

推荐的这个白开水和淡茶水，我们好好的来研究研究。还有就是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很多人可能觉得很营养、很健康，这种饮品要如何选择呢？刚才也说到，国家卫健委喊我们喝茶水、淡茶水，但有些人的茶杯却放下了。哎，种类正确是茶水没错，但是浓度是不是合适呢？对此，专家表示说，淡茶水呢是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的，也和冲泡时间和每个人的耐受度相关。综合一些文献来看，通常150毫升的水当中放大概1克或者是最多2克茶叶的量算是淡茶。其实浓茶和淡茶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茶当中有茶多酚和一些茶碱，茶浓了以后，有的人会心慌，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地上厕所。而老年朋友呢，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在晚饭以后是尽量要减少茶的摄入的。除了糖，我们还要注意摄入量的还有盐。根据统计呢，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而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要减去一大半呢，不小的一部分。那么除了帮助控制糖的摄入量以外，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能在盐摄入超过推荐量的时候，把我们从浓人给冲成淡人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多喝水呢，是能够稀释我们体内的钠离子的，但是不能快速的完成代谢，也没有办法完全去弥补盐摄入过多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吃咸了多喝水就可以了，并不是啊。我们的身体如果有太多盐的话，还是不耐受的，水并不能快速的完成代谢。

我们的身体摄入盐过多的时候，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反馈到我们的中枢说，你的盐多了，必须用水把它给冲淡。于是呢，我们就产生了口渴的感觉。多喝水确实能够让我们的体内产生的这些钠离子稀释一下，随着尿量的增加把它给排出去。但是要强调啊，不是能立刻变淡的。盐吃多了以后会引起体内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24小时才能够完全代谢掉。第二，就是这种冲淡一定是在肾脏功能正常的情况下。那像肾脏功能不太好的人不能喝太多的水，所以说不要觉得哦，反正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赶紧多喝一点水没关系啊。那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肾脏和血压是受不了的。喝水真的不是越多越好，喝水太多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并不利于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说，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成年人每天适宜的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学龄儿童也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天喝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水，那每杯大概是200毫升的量，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那心功能或者是肾功能不好的人群，入水量相对来说是要有所控制的。每个人口干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开始缺水了，在此之前就要补水。当剧烈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

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群，除了加大饮水量以外，还要适当的补充盐分。因此呢，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或者是在人体是疾病状态

菜的时候，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暂时就不是首选了。比如说低血糖的状态下，在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电解质，再加点糖分，这是为了挽救你的生命。白开水、淡茶水喝着健康，但是难免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太寡淡了一点。想要调节一下的时候呢，有的人会选择喝汤，骨头汤、鱼汤之类的啊，觉得很有营养。有的人呢偏爱甜一点，就喜欢喝鲜榨果汁，觉得很天然很健康，没有加什么就是额外的那种人造的糖。但是呢，专家就说他们听着健康，但是骨头汤这些呢是高油的，像果汁呢是会让我们人体摄入过多果糖的，也要慎重。果汁里水果量超标，比如说一个苹果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如果想榨一杯苹果汁是需要2到3个苹果的，所以你每一天的这个水果量是会超标的。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喝果汁会直接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第二点呢，就是果汁它的果糖吸收非常的快，咀嚼功能也没有了，膳食纤维一部分就被破坏掉了。还有就是在煮骨头的过程中会大量的释放油脂，骨头汤或者是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碗水，我在里面加了一勺油，加了一勺盐，加了一勺嘌呤啊，这种所谓的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好的，这里是思佳的城市日记，在这个过程中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在后台可以留言给我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听一首蔡健雅演唱的《失乐园》。

0: 千千万万的抗日将士，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家人的牵挂。可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奔赴战场，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用鲜血换来今日和平。
1: 那是我们的天，他们凭什么想来就来，想炸就炸？
2: 那我们有自己的飞机了吗？他们还敢来吗？
1: 再也不敢，谁也不敢。
0: 今日中国如你所愿，这八个字之所以总能触动我们，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和平盛世让无数先辈拼尽一生，为之牺牲，为之奋斗。合家团圆，万家灯火，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是当年无数先烈以命相托的心愿。银幕把历史拉得更近，
3: 我们中国人不许和你们这么糟蹋。
0: 电影《南京照相馆》里，平凡的中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以底片定格罪证，用镜头留住不容篡改的侵略历史。东极岛里，东海渔民挺身而出，冒险营救落海战俘，以人间大义彰显人性光辉。纪录片《山河为证》依托一手的史料影像，让历史自己开口说话。731直面黑暗过往，揭开那段沉重的伤痛。德贤锦志将镜头对准战火里的普通百姓，让我们看见乱世之中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视角，都在讲述着同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些文艺作品和经典瞬间，让我们在重返历史的过程中，一次次的思考和审视战争究竟夺走了什么。也许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细腻的观察视角。一间海外中餐馆，一张饭桌，一顿热饭。
4: 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6: 刘老师，好好吃饭。
4: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
0: 战火纷飞里，一句听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好好吃饭，却成了最朴素和最动人的愿望。它让我们读懂战争的残酷，在于夺走的不只是城池与生命，更是普通人安稳的日常。今天9月18号，当我们再一次回望苦难，重读历史，我想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珍惜当下，警醒未来。因为读懂先辈的牺牲，我们会更懂得和平何其珍贵，看见曾经的山河破碎，我们会更加坚定守护家国安宁的决心。以历史为镜，吾辈当自强。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

好，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新兴的职业，这个职业呢叫做健康照护师，是一个在2020年的时候才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新职业。核心特点呢是兼具生活照料和基础医学护理技能，填补了传统保姆或者是护工与专业护士之间的空白。它的核心定位其实不只是保姆或者是护工，它是由人社部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制定标准，正式定位为医疗辅助服务类的中高端技能型人才，主要运用基本医学护理知识，在家庭、医院、社区等场所提供一些健康照护和生活照料服务。除了日常起居照料以外，还涉及健康管理与慢病照护，比如说监测一下血糖血压，计算碳水摄入，调整饮食方案，提醒用药，术后的康复指导等等，还包括基础的医疗护理，可以处理一些日常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进行配合的功能性的锻炼，还有心理与应急支持，就是心理方面也要有一定的疏导，并且在突发状况，比如说疑似脑梗的时候，及时发现并且协助处理。服务的人群呢，覆盖老年人、慢性患者、孕产妇、婴幼儿等有照护需求的人群。这个新兴的职业其实就业前景还是蛮好的，因为需求缺口很大。我国失能失智老人超4000万啊，很庞大的人群。但是呢，专业照护人口的这样一个缺口超了1000万，仅仅养老护理员的需求就达到了600万人次。好，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通过一段音频一起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了解的这个新职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般是应用到什么样的场景，又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0: 失能失智老人数量庞大，而持证的专业照顾人员却十分稀缺，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供需落差，这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2020年2月25日，健康照护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他们用专业的守护为生命赋予尊严，为家庭点亮希望。
1: 哎，太笑了。

0: 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是一所医药卫生类专业的中专学校。每周五晚自习结束后，学校允许学生使用手机，范卓拿到手机后第一时间与家人通了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令他心头一沉的消息，父亲再一次脑梗。
1: 我非常担心，一般这种病人的话在康复期间如果出现了二次脑梗或者是二次脑出血的话，可能说他们事先所有的康复就属于前功尽弃了，就又要从头开始了。甜甜，
0: 父亲病重的消息让范卓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然而曙光之后便是他人生中第一场职业技能考试，健康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相当于从事这个职业的敲门砖。回家的念头千回百转，可他知道此刻留下来全力以赴才是对父亲那份期许最好的回应。
2: 先交手机，放资料，放东西，然后再过来这边排队。
0: 随着考生陆续进入考场，考试即将开始。
1: 考核对于我来说肯定是都挺紧张的，就害怕考不过。
0: 范卓是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中专二年级的学生，这次考试是一道门槛，跨越之后他将不再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而是以健康照护师的身份开启更多可能。
1: 我从事的工作不管是以后去能去养老院还是说去医院，这个证对我都是有特别大帮助的，也可以就是说回家了也可以去照顾一下我的父亲。
0: 范卓的父亲范海涛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参与过1998年抗洪，退伍后他打过工创过业。2016年范海涛牵头筹建了漯河市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并担任队长。然而命运的咒语总是不期而至。2021年7月1日下午，范卓心中的那座山猝然崩塌。正在为救援队协调工作的范海涛突然晕厥，队员们第一时间将他送到医院。CT 结果显示，他脑部出血量已达45毫升，生命垂危。
1: 当时心情是真的没办法。就好像我心中的英雄突然间就倒下了，我想尝试的把他给扶起来，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我小嘛，我对这种疾病没有什么概念，当时就我哭着，我是真的哭得特别凶，哭着下山的，然后下山之后就开始下大暴雨。
0: 经过一场与死神的争夺，医生终于将范海涛从危急边缘拉回，但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严重的后遗症，右侧肢体几乎无法活动，语言功能也几乎丧失。
1: 当时听别人说你父亲还小，才40多，年轻呢，有很大几率在康复好呢，我非常信这句话。既然我心目中的英雄倒下了，那我就是想办法帮助我的这个英雄继续帮他共和难关嘛。
0: 然而命运又一次对这个家庭露出了残酷的一面，经过2年的康复治疗，范海涛的恢复情况却远远低于范卓的预期。这条康复之路比他们想象中更加漫长而艰难。也在此时，范卓站上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中考。他没有犹豫，依然选择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干部学院的康复专业。
1: 我想让父亲不仅在医院里能接受到这种正规的康复，也想回到家中也能接受到这种正规的康复。
0: 2024年，河南卫生健康干部学院成为健康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健康照护师这个新职业对于范卓而言，不仅是一次获得国家认证的机会，更是一条通往系统学习、生活照料、基础照护与健康问题管理的道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些技能对他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因此他果断报名参加考试。
1: 我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通过健康照护师的这个培训，来能学习到更多知识。
3: 然后这个冰敷，我们现在称之为冷疗，去给病人做冷疗的时候，比如说放在这里，最长不超过多久呢？最长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0分钟。
4: 健康照护师这个新职业，指的是你首先要具备基础的。

0: 那个医学护理知识还有技能，能够在家庭、社区甚至是医院和医疗机构为需要照护的对象提供健康照护和生活照料这样一些专业的人员。因为他有专业的能力的要求，因此呢，他是需要专业的培训和严格的考试。
1: 上午的理论考试刚刚结束，范卓自觉答得不错，心头稍安。可面对下午的技能实操考核，他依然忐忑，那才是真正检验他能否将所学化为所用的战场。
2: 各位考评员好，自身准备，衣帽整洁，指甲修剪，手消再有效期。报告老师，现在开始第一个操作，行可以吗？哎，好，我先给单。
1: 漫长的备考和扎实的训练在这一刻沉淀为清晰而专业的操作，他熟练地完成每一项流程。
2: 我心情确实也放松了很多，然后整体来说的话觉得都还可以。
1: 考试结束的第二天，惦念父亲已久的范卓早早地回到了漯河老家，看望刚刚出院的父亲。
3: 谁呀？嗯，啥呀，
4: 儿子？还不错，
5: 还啥嘞？
3: 来说，我看你给我说。哎，我使劲儿，我，再我，你，那劲儿重啊？
4: 可以吧？
3: 可以。
1: 稍稍安下心，范卓便挽起奶奶的手臂，一同来到菜市场。
2: 这是小鸟，中啊。
1: 他今天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挑选新鲜的食材，为父亲准备一顿科学、温暖且适合康复期的营养午餐。
2: 谢谢啊，
6: 谢谢。嗯，你买这，
2: 我跟你说，买这主要有一点是它不加，因为它这个不加的话，它能就维持它碘盐质的平衡，就预防它这个肌肉的这个痉挛。既然我在健康照护师的培训当中学习到了这些知识，那我肯定就会把它运用到我父亲身上。就是他的饮食习惯，也会去告诉他，就是说以他现在的这种身体状况，他适合吃什么，他不适合吃什么，他不能吃什么。
7: 好嘞，谢谢啊，
2: 范卓。嗯，好。买这个鱼，就补充他的油脂蛋白。
1: 范卓仔细地向奶奶介绍哪些食材对父亲康复更有帮助。他希望即使自己不在家，父亲也能吃到科学搭配的饭菜。范卓的学校对每一名学生都有一个要求。必须会做六道菜，清蒸鱼是他特意为父亲学会的六道菜之一。鱼肉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对脑梗患者的神经修复和血管保护尤为有益。吃过午饭，范卓迫不及待地指导父亲康复训练。
2: 你放松，你这个腿一定要放松，你不要跟我杠，你给我杠，你知道吧？我先给你放下来。哎，这是不行了。我要的不是让你这个腿带动着它过来给我踢上来，我要的是提上来。
4: 啊，
2: 你知道就这个提上来，知道吧？来，放松，放松，放松，来提。学到的很多的康复动作，在今天其实在我父亲的身上都有去做过，就包括给他做这个踢腿训练的时候，我说你这样做是不是感觉比之前要好很多？他说嗯，确实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非常开心。我学习到的，我是真正学习到的东西的，我也真正的运用到了其他人的身上。
1: 健康照护师课程所学的专业技能，不知不觉间在生活中显现。指导父亲进行精准的康复训练，精准调配的膳食营养，范卓所掌握的已不再是普通人的常识，而是一套科学的照护体系。它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此刻范卓对父亲最科学也最温暖的回报。
8: 你觉得你姻缘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儿？
9: 好闺女。
1: 健康照护师这份职业正悄然改变着范卓一家的生活轨迹，带来新的希望。而在不远处的河南郑州，另一个人的命运也因同样的选择驶向了不同的方向。
10: 思雅，
4: 你们生完已经4个小时了，是不是还没有排尿呀？
5: 嗯，
4: 咱这现在这个状况。

0: 看已经有一些尿毒瘤的症状了啊。
1: 哦，
0: 没事，别担心啊。啊，李姐来一下。
2: 李磊丽是公司派遣到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工作的健康照护师，他在这里主要从事的是母婴照护。尿潴留是产后常见病，李磊丽要根据护士的指导为产妇引导排尿。
3: 一会儿咱们揉完的时候坐起来，咱们做做那个凯格尔运动。
4: 吸气，呼气。
5: 如果尿液它长期的滞留在膀胱内，没有及时的排出呢，它也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这个细菌的一些滋生，那么也会引起一些尿道炎啦、膀胱炎啦。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们健康照护师他毕竟是经过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可以根据我们指导的方法啊，去协助病人顺利的去解除小便。
4: 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尽量让他就是保持心情愉悦，放松心情，给他就是热敷敷小腹呀，给他揉一揉呀，包括就是上厕所给他做做凯格尔运动呀，听听这些流水声啊，去引导他排尿。
2: 李磊丽来到这里工作仅仅一年有余，但是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他如今从容的模样，很难想象他曾经历过多年的困顿。健康照护师这个新职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08年，李磊丽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但之后的求职之路却并不顺畅，工作一直未能稳定下来。2010年，她与相恋多年的男友步入婚姻殿堂，然而婚后的生活并未如想象中那般轻松。
4: 可能就是当自己真正去生活的时候，根本就没发现其实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撑起这个家。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孩子的奶粉吃完了，该买了，然后在我手里边钱也花完了，连吃奶粉的钱都没有。就是感觉说起来其实也挺心酸的，因为不好意思。
2: 为了节约开支，李磊丽回到农村老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7年。
4: 我大概我老大上3年级的时候吧，有时在那沙发上边玩，然后在那说他妈妈你为什么不上班呀。可能是他也是一句无心之言，但是我听起来就是心里边感觉就触碰到那个点儿，因为我本身也渴望着想去上班。其实又觉得没有人照顾他们，因为一日三餐你总得要有人在，然后自己去找个就是我们周边的那个工作，也不太好找。
2: 时代的列车滚滚向前，不曾为谁停留。此时的李磊丽恍然发觉自己被甩在了身后。年近40，没有工作经验，重返职场之路注定坎坷，求职的挫折几乎磨尽了他的信心。
4: 就像一直到现在我40岁了再去找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再学东西也慢了。后来了解到健康照护师，我就去考了证，想试试看。
2: 就是这个决定让李磊丽的人生迎来转机，她顺利通过培训考试成为健康照护师，被公司派遣到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工作，主要负责照顾新生儿和产妇。
4: 感觉哎呀，就像关在笼子里边那种鸟哈，我终于可以出去了，我终于可以飞了。我觉得我最满意的工作应该就是在这带孩子吧。当你看到小孩那种笑做各种动作的时候，内心感觉就是很愉悦的。
6: 我妈妈来了，
7: 我都还没有真正抱过他呢。
0: 来，妈妈试试。
3: 来，是这样的。
4: 你干了这个活之后，你帮助他减少他这种痛苦，甚至帮他走过去之后，其实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一件事，特别有成就感的，觉得很累也很值得。
3: 行，美了。
2: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乳腺外科近期计划试点无陪护病房，为此将受过专业培训的健康照护师李磊丽借调至该科室，负责一位患者的照护工作。在乳腺外科这类术后感染风险较高的病房，防止交叉感染成为他工作中需要特别重视的环节。
1: 还有我们肿瘤的患者呢，因为他抵抗力低下，这个加强手卫生以后，很大一部分避免了骨髓抑制造成的感染的发生。
4: 慢点啊，慢点，我先拖着你们走。有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0: 没有。
4: 好，慢一点。好嘞。
6: 过我们的无陪病房，我们必须是有专业的人员进行照护，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那我们对于家属来说，他也应该是很放心的。那么他从另一个方面，就是他可以让护理团队更加去做这些更专业的事情。
0: 3到5次，每次呢做个4到5次。
2: 随着无陪护病房的逐步推广，越来越多像李磊丽这样的健康照护师正走进病房，他们以专业的照护传递温暖，为正在经历病痛的人们带来更安心、更有质量的陪护。通过夫妻共同努力，如今李磊丽一家在郑州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的工作也日趋稳定，个人收入也逐渐充实了起来。
4: 终于可以就是自己养活自己，终于可以自己买自己想买的东西了。我可以就是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可以干着自己想干的事儿了。
2: 现在李磊丽的月薪在7000元左右。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她带着孩子们吃顿大餐。从监测产妇产后恢复指标，到指导术后康复锻炼，从新生儿喂养到肿瘤患者感染防控，健康照护师的专业服务如同精密齿轮，精准咬合着医疗流程的每一个环节。这既为医疗系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辅助力量，也让许多像李磊丽一样的女性实现了从家庭主妇到职业女性的蜕变。2025年，
7: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里，想跟大家分享几部红色电影。首先第一部呢，当属南京照相馆。在1937年的时候，南京沦陷，邮差阿昌为了保命，冒充照相馆冲洗工，为日军摄影师冲洗照片。他收留了一众中国军民，使照相馆成为了临时庇护所。当冲洗出的底片显露出日军屠城的真实罪证时，这群原本只求活命的小人物，冒着生命危险将罪证公之于众。影片最打动人的是克制中的温情。在照相馆这样一个小小的避难所里，一群陌生人成了彼此最后的依靠。最戳中泪点的情节是阿昌提议大家一起合照，玉秀笑着说：“笑一笑呀。”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选择用笑容留下最后的尊严与希望。有观众写道：“走出影院，看到阳光灿烂，突然明白今日的平凡日常是何等的珍贵。”王骁饰演的老金手持相机走向日军的那一幕，被解读为面对刺刀时无憾的老金不会惧怕，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民众，持刀者才应该惧怕。还有观众提到，影片最后历史照片与今日南京梧桐掩映的街景重叠，那种没有彩蛋的彩蛋让人恍如隔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叫做《永远的微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1942年，舟山附近海域一艘满载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轮被击沉。东极岛的渔民面对日军的压迫与海上的惨剧，凭借骨子里的牺牲与野性，驾驶着简陋的木质渔船冲入枪林弹雨，为落难的战俘开辟生路。渔民们的义举被观众形容为孤岛上升起的暖阳，是最动人的一笔落在了船承上。片尾彩蛋里，现在的东极岛老人依旧平静坚定地说着，海上有难必救。83载过去，暴政的冷枪声被海浪磨平，而善良的品行依旧世代相传。朱一龙饰演的角色从只求安稳度日到被血腥唤醒，吴磊饰演的阿当指着地球仪说要送战俘回家，那份跨越种族与语言的炙热在残酷的战争底色下格外的珍贵。就像一篇影评所言，温柔与反抗在片中从来不是对立面，渔民们逢难必救的心条本身就是对暴行最有力的回答。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东极岛的电影片尾曲，由谭维维演唱的《东极谣》。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山河为证》。作为首部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14年抗战艰辛历程的纪录电影，

人民受到的伤害，以及他们的血性与韧性。担任解说的陈建斌在配音时字字推敲，每一个语气和情感细节都反复斟酌，这份对历史的敬畏本身就令人动容。在观众在首映后表示，看到那些被数字修复后重焕生机的面孔，仿佛触摸到了历史鲜活的心跳。这种暖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敬意。

推荐了这部纪录片，和它适配的红色歌曲有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是由李谷一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朱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是《731》。抗战胜利前夕，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哈尔滨以给水防疫为名，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大肆抓捕平民进行人体实验。影片通过小贩王永章等人的视角，披露日军反人类暴行，展现绝境下国人的不屈反抗。这部影片的底色非常的沉重，但是暖意来自于被记住本身。导演赵林山说，我们想通过个体的创伤投射战争的伤害，让那些被谎言隐瞒的真相终于有了震耳欲聋的回响。姜武坦言，演员们扮演这些角色其实就是为那些遇难者同胞们发声，通过影像让世人知道他们存在的痕迹。影片没有将受害者塑造成被动承受苦难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名字、有故事、有精神力量。他们的抗争无论是激烈的还是沉默的，都照亮了人类精神在至暗时刻的光辉。这份暖是后人对逝者尊严的守护。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谭维维演唱的《愿你再见我时》，是731电影主题曲。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部电影叫做《德贤景致》，1937年南京沦陷，钳工莫德贤带着妻子、幼子和快90岁的太爷爷，一路逃到了宜昌深山里的割纸镇。他是个手艺人，做的每样东西都刻上“德贤景致”四个字，只想在这乱世里护住家人，过点安生日子。镇上还住着一群溃兵，领头的手里有门炮，却5年没有放过。3个迷路的日本侦察兵闯进了镇子，把割纸误读成了五镇。50多口人的小镇面对3把刺刀，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躲，是逃，是心存幻想。莫德贤也怕，他只想护住老婆孩子，但退无可退的时候，他拿起了锉刀，既修生活，也磨出了刃。炮兵们用血肉之躯顶住老炮，百姓拿起了锄头、粪叉，最后莫德贤从地窖里把老婆孩子拉出来，一家四口抱在一起，活着。有个细节很戳人，一家人经历生死离别之后，回家第一件事是做饭，吃顿热乎的。家不是抽象的口号，是太爷，是妻儿，是一顿热饭。守住这些，就守住了一切。片尾响起了《恭喜恭喜》，这首歌原本就是为抗战胜利写的。恭喜声中全是劫后余生的心有余悸，是骨子里终于长出来的那一点勇气。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德贤景致的电影主题曲，由肖战演唱的《德贤景致》。

0: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是这首《歌唱祖国》。以上呢，就是今天私家的城市日记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那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说到关于交通事故处理的问题啊，就是想通过一些案例向广大的非机动车骑车人普及一下，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不是说弱者原则，都是由机动车或者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那目前呢，有很多的案例都判定了非机动车在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也要承担全部责任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同时呢，还有朋友呢提到了一些关于无责赔付啊，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今天上午的时候吧，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就有朋友呢发过来一段视频啊，也是一个自媒体发的一个视频啊，就提到了现在的这个民法典，说这个民法典啊有最新的规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说机动车一方没有任何责任的话呢，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赔偿了，等等等等啊，我稍后来找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啊。因为根据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哪怕非机动车一方无责，我们可能也要在交强险的哪怕是机动车一方无责啊，也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当中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这个呢目前还是写到法条里边的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呢是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斌，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昨天的时候呢，几位朋友都发信息过来，提到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呢，机动车一方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在昨天有位朋友提到，在工农路和涂山路的路口，说呢，当时有一辆机动车是在路口等红灯，它好像是排在第二位的。他前面呢还有一辆车啊，当绿灯亮起的时候呢，你看前车这个过了停止线，就在他车辆准备启动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起步了，突然有一辆是电动车吧，在他和第一辆车之间窜了过来。这个电动车呢是从他和第一辆之间这么横穿过来的，他是第二辆车，然后呢就把这个电瓶车给碰了，而且呢碰得还比较严重。它这个跟速度没有关系啊，它不一定说它速度快就会这个撞得很重，它可能是位置啊，对吧，撞的这个方向啊等等，就导致骑车人，电动车的骑车人被撞身亡。交警呢进行了事故责任认定，这就明

0: 险的鬼探头吗？对吧？你作为这个机动车驾驶，你怎么知道说我前车起步了，我也跟着起步，怎么就突然窜出来一辆电动自行车？谁也想不到啊，对吧？所以呢，交警就判定电瓶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后来呢，电瓶车的这个家属呢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呢？不同意，他第一个，他可以申请行政复核，对吧？他可以向上一级的交通管理部门来对事故的责任再一次进行认定。但是呢，我估计认定的结果他也知道还是全责，所以他就去找驾驶员去商量，你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吧，对吧？我不知道怎么谈的啊，我们昨天也在推测，是不是这个你承担次要责任，反正有保险公司来赔，赔了之后我们三七分还是四六分还是怎么办啊？后来驾驶员不认，我不去承担这个次要责任，交警怎么判啊，我就怎么认，我就怎么去签字。后来你看这个事情，最终还是电瓶车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第一个案例。还有呢，我看到是我们二群的一位朋友，昨天叫跑跑的一位朋友，他也是这样的。他是前一段时间，他也是和电瓶车之间发生了刮蹭，最后呢，交通管理部门、交警部门判定的是电瓶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后呢，弄了一个无责赔付。这个无责赔付从哪里赔呢？就是从我们的交强险里边去赔，死亡伤残18万，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医疗18000，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财产损失2000，就是从这里边去赔，啊，包括刚刚我们说的另外一个案例，就是电瓶车骑车人被撞身亡的，他也是从交强险里边去这个进行了赔付。他也是无责赔付，你看机动车一方无责，但是呢，在交强险当中呢，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赔付啊。还有，这是微信当中，昨天呢，有朋友发来的语音啊。
1: 你讲的拱龙前面的拱龙路那个是事故，你要有一个现实的案例。前段时间我朋友一个私家车，他由南往北在拱龙路等红绿灯，在第一辆送外卖的车，涂山路一个。闯红灯，左拐弯，闯红灯逆行，直接就撞上去了。从保险前面前保险杠大灯，一直后面两扇门，全从头拉到尾。那不是后来不就经过事故大队处理吗？还好事故大队应该没算太和稀泥吧？定呢送外卖的全责，但送外卖的呢，人家有保险，一个是第三者保险。
0: 哦。
1: 到定存定了2000多块钱，但是呢，最后有一点。送外卖受伤了，敲定的400多块钱，有无责的机动车赔付，
0: 是，
1: 全部就不赔钱了吗？机动车用交强险无责赔付，所以讲这简单，这交强险也获悉。
0: 巧了，就是他碰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车，他投的是有保险的，对吧？然后呢，你看。虽然说机动车一方无责，无责不代表我没有损失啊，对吧？我可能还会有损失的，可能会有误损，可能人员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还好对方有保险啊，这个送外卖的通过保险赔了机动车。虽然说呢，这个送外卖的他是无责，但是呢，还是从交强险当中有无责一方赔给了全责一方，通过交强险来赔的啊，赔了相应的一些医疗费。所以呢，这个无责赔付在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框架当中还是存在的啊。
1: 车碰到机动车了，你还好送外卖的，那有保险还好。
0: 对，
1: 反正有办公室赔还好。如果像那死人的那种没有保险的自驾的那种电瓶车，这样撞嘛机动车的呀，你感觉你定个非机动车全责，但是你感觉2000多块钱，你感觉到是。让那骑电动车去赔，你感觉他们会去赔吗？你可想而知，后面各种套路就开始了。
0: 现在出了问题就是这样，就是非机动车一方呢要去找机动车一方要赔偿的，很好赔啊，都有保险公司。因为呢，作为机动车驾驶呢，也不想去找这个麻烦，反正有保险公司来兜底嘛。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去找对方赔钱特别特别困难，对方要是通情达理的还好一点，你损失多少我该怎么承担我怎么承担。如果说你遇到

0: 常理的，对吧？遇到那种拒绝赔偿的，你真的很讨厌，真的很麻烦，要不你走法律程序，对不对？你去诉讼，你去告对方，如果损失比较大，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理由，如果真是两三百三四百这样的一个损失，有多少人会选择起诉呢？关于这个无责赔付的问题呢，就在今天有一位朋友呢还特意发了一个视频说，没事儿，现在这个机动车一方如果要是无责的话呢，不需要赔钱了，没有无责赔付这个说法了。哎，特意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啊。
1: 现在开车撞人不再会轻易白撞了，大家可能不信，以往只要开车撞到人，无论对方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即使他们闯红灯、翻越栏杆或者酒驾，车主往往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确实让人觉得冤屈，明明自己遵规守法、正常行事，却无端摊上责任。但从现在起，民法典第1165条明确规定，因行为人的过错对他人造成损失的，应由过错一方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若撞到行人或非机动车，只要对方违反了交通法规，而你没有任何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后，你无需赔偿，并且对方还需要赔偿你机动车损失的部分。这对于那些骑电
0: 明显的是一个过度解读，而且呢是一个这个错误的解读啊。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这个自媒体的东西啊，大家看一看就行了。我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共环境当中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呢，转发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信息，或者说没有经过核实的信息，这的确容易给公众造成一定的误导。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前天吧，有一位朋友在艾特我，这是狡猾的海报啊，9月16号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好，罗磊，能不能帮忙问一下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车点什么时候能够改造完成？现在呢，里边很乱，社会车辆呢都把这边当成了一个停车场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呢，目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开放的一个停车的一个场所，因为它之后呢可能是必须要到闸，你必须是网约车，而且呢你必须是合法的有证的网约车，你才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上客区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没有到闸，所以呢可能什么车都会往里边停。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分别是采访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和蚌埠国控下属的建筑设计院，这个我们稍后来说吧。为什么说这个网约车上客点啊，就高铁南站的上客点，怎么还要采访交通运输局？不应该采访高铁南站吗？对吧？为什么没有采访高铁南站，反而采访了国控的建筑设计院啊？我们稍后来说。稍后呢也来回复一下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投入使用。
2: 老郑，你腿怎么了？
3: 嗨，让个车给撞了。
2: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3: 那我可要考考您。
2: 来吧。
3: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2: 骑过去啊。
3: 遇到红灯呢？
2: 停下来呗。
3: 那遇到黄灯呢？
2: 跟他拼啊。
3: 拼过去了吗？
2: 腿拼折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1212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在前天的时候呢，有一位车友呢在艾特我，想问一下，目前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目前的建设的进展情况如何？这边好像施工是有一段时间了吧？我大概是在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呢，正好到这边采访，看到这个施工呢就在继续，就在进行啊。当时呢，这个网约车没有办法，就扎堆停在那个出口的位置啊，现场确实也比较乱。说实话呢，我个人看呢，感觉也比较危险，就是人车混行，而且呢空间很小，因为他当时的施工嘛，大家只能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当中呢，在这边候客，包括呢像乘客找车，车找乘客啊，我看了很多司机呢都是下车，在等啊，很不方便。我不知道这边施工大概是有多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按照计划，这个工程呢应该现在已经结束了，这个网约车的上客区呢应该已经是投入使用了，但是为什么目前还在建设当中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采访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交通综合执法支队。为什么呢？因为据了解，整个高铁南站它的交通组织方案的提升和改造，总协调就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它是总协调方。为什么？因为在大家印象当中，这个高铁南站，你无论是这个落客平台也好，无论是这个上客区也好，你不都找南站就可以了吗？还真的不是如此。因为呢，这边涉及到蚌埠投资蚌投，涉及到国控，涉及到公交，涉及到长途汽车站，涉及到交通运输局，涉及到铁路，甚至呢可能还涉及到区级的政府。所以我也没有想到啊。所以呢，今天首先采访的是总协调，总协调呢就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啊。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高铁南站网约车上客点目前的建设进展情况。
7: 现在没有投入使用。对，因为那个国控集团在施工期间，施工的工期又延长了，工程又在延伸了，到现在没投入使用，包括道闸都没安装，有这个台风啊，给这个工期给它延伸了。本来要求是9月，他提出的要9月20号完工的，包括一开始张秘书长提出8月，底下完工的，他因为他又打申请了，反正是那个就是这个台风啊，一个情况造成的那个推迟了，就是。前两天我们也调度国控了，因为它是国控集团的，国控集团要求他尽快完工，按照市里给他要求尽快完工，但是他给我们回复的可能要到月底都不一定，我们现在顶着他的工程了。
8: 我也得过去呢，还要走尽快完工。
6: 好吧，各位有没有听清楚啊？今天上午包括今天下午，我们都分别和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进行了联系，我们联系的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的负责人，这个王琦啊，王芝就表示了，他说：“你看，这个我们今天会后立刻就到现场去，来督促这个工程。希望你看，今天是9月18号，马上就要放假了，马上首先呢是这个中秋假，然后呢3天之后呢，紧接就迎来了11假啊。我不知道今年我们安徽省的中小学生今年有没有秋假啊？各位知道吗？如果要是有秋假的话呢，基本上你看孩子就是从中秋放假，接着3天秋假，接着就是11假期，应该是13天的秋假吧。我不知道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官方正式发布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听到啊，或者说有没有教育系统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年秋假是不是还继续。所以呢，也希望这个网约车的这个上客点啊能够尽快的投入使用啊。 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在联系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啊，刚刚也听到这个表示下午就会到现场进行一个督促啊，督促这个工程能够尽快完工。那这个工程谁负责的呢？就是谁是这个施工方呢？我们了解到是

0: 号左右。实际上呢，现在呢，网约车这块用呢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设计是从南面进，从西面出的，就是这一块是个单行道。这由于它那边它不打开的话呢，现在进出都在这块就比较混乱。就是我们估计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会把这一块呢清理干净，然后让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剩下的那些一些工作，主要就是它那个风雨连廊的一些玻璃，大面积的玻璃，恐怕我估计今天应该能装好。今天我没去到现场，实际上就是基本功能已经完备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项目能完全结束，可能要到月底。
2: 好的，这是最新消息。那据了解呢，在明后两天的时候，可能也要看具体的工程的进度啊。这边呢可能将会先期打开。今天下午也沟通了一下，据了解的这个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这个上客点啊，它好像是什么南进西出，我不知道这个南进西出怎么走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啊。因为我上一次去这边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就是从哪进从哪出啊，好像就是从西边进吧，从南进啊，然后呢再掉头回来，基本上就这么走。可能他这边呢可能设计呢是有一个有进有出的啊，就是一个方向进另外一个方向出，这可能还涉及到具体的一个协调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据了解，这边呢先期可能先打开，先让网约车有上客的地方，先让乘客呢有上车的地方。那具体到接下来从哪进从哪出，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功能去实现，可能要到这个月的月底啊，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都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这话是放个路况，一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2: 我看到微信当中呢，阿兰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个网约车的上客点，黑车能不能进得去？进不去的话呢，还是有很多黑车呢是停在外面的路上啊。因为我对这边情况不是很了解啊，会有黑车停在外面的路上啊，是这个意思吗？那该处罚处罚啊，那路边怎么能停车呢？对不对？他这边呢肯定是黑车是进不去的，他这边呢肯定是有道闸啊，然后呢所有的信息会进行一个录入，那只有录入信息的车辆，你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网约车的上客点啊。该乱目前可能是有一些乱吧，因为他这边不是还没有投入使用吗？他说呢，这个网约车不排队，乘客进了停车场呢还是要找。目前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到哪个城市你去打网约车的话不也是如此吗？你到哪个城市的这个高铁，你到哪个城市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破解这个问题，对吧？不就找吗？车找人，人找车，不就这种情况吗？还好我们这边是在地上，最起码这个手机信号还不错。我去了有些地方打那个网约车，然后是在地下停车场，打电话都打不通，没有信号。你找车，车找不到车，车找你，车也找不到你。稍微等一等啊，刚刚我们不是那个听到一个最新回复嘛？本周大概会先放开，放开之后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功能应该是在月底之前的时候呢，会慢慢实现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

0: 权威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6: 微信当中，猫猫车刚刚发来信息说，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上客点呢是南边进，也就是在公交场站的位置，然后呢是西边出，就是高铁地库的出口的位置啊。哦，好像这边没有完全打开吧，包括明后两天好像这个西边出的这个出口不一定能打开，这可能还需要接下来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整个高铁南站的交通组织方案的提升改造涉及的部门太多了，涉及到泵头、国控、交通，然后呢还有这个铁路啊等等等等啊，这可能就是一个协调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吧啊。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一边让出租车可以接平台的单子，一边呢停车场出租车呢还不让进，他说这不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吗？哎，我不知道外地都怎么办啊，但是呢我去的一些城市我还真的没有在网约车的这个上客点看到过巡游出租车。虽然说你可以在网上接单，但是你的性质呢还是巡游车，对不对？因为巡游车有巡游车上客的地点，网约车有网约车上客的地点，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分开吧。我不知道大家去到其他城市的这个网约车上客点，现在基本上每个城市的这个高铁站它都有专门的网约车的这个上客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巡游车的身影啊。也就是说你巡游车你还是到你巡游车的地点去，你不要从网上接单，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大家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昨天有一位叫做 DZG 的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说的是在张公山公园的北门，是在张公山路上啊，他这边呢有一个小区叫和顺第九街，他说你看这个小区出来的一些机动车啊，他直接左转逆行，按照他的说法呢逆行100多米啊，而且呢就在前天的时候他差点和逆行的车发生了刮擦。因为什么呢，你逆行你直接左转弯，你像我们直接直行的机动车呢，我怎么会想到你是逆行呢，对不对？你突然从小区出来之后你一把方向往左了，因为呢按照这边的交通组织方案，从和顺第九街东门出来的机动车你应该是出门之后直接右转，然后呢到张公山公园的北门之后呢你再掉头回来，其实没有多远的路，因为这条线我也走过，而且不止一次的走过。按照我的想法你肯定要右转啊，当然我就在这边我还没有遇到过逆行的车辆啊，但是怎么就有驾驶员敢在这边逆向行驶呢？很危险，这是第一。第二，但凡有交通事故你肯定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我们与其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去争那个责任，那不如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就不要犯错不好吗？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逆行的机动车。来先看一群啊，

0: 开二群吧。一群还没有朋友互动这个话题啊。然后呢，普天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和顺第九街东门出来的车，他们都轻车熟路，习惯已经成自然了。建议呢，交通管理部门在这个地方加装监控设备，严罚才可以。就是像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只有上监控，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说你看，像这边的车，就是和顺第九街出来的车，你直接右转弯到张公山公园的北门那边去掉头，能走多少路呢？他说现在逆行已经成为了理所当然了。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张公山公园北门你去掉头的话呢，就是对于就是老司机来说，基本上一把方向，那么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方向稍微大一点嘛。但是呢，我不排除啊，有些新手啊，你到这边之后啊，他掉头的话，他一把方向，他估计还不一定能过去，对吧？还真的有这个问题啊。来，
1: 我们感觉这个北市民出来逆行，感觉要没有事了。如果出了事情，他是全责呀，对不对？胆子也确实大。我碰到过两次。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我们来看一条即时路况啊，蒲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目前呢，燕山路和延安路的十字路口，一辆由北向西右转的车辆呢，撞到了一辆电瓶车，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目前呢，延安路和燕山路的十字路口，一辆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的时候呢，撞到了一辆电瓶车，希望呢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啊。我看了一下发来的这个照片，我看到是一个女性啊，骑的是电动自行车，为什么就坐在地上那种神情自若，从容不迫的在发短信，为什么不起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啊，对吧？这很容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的，你坐在地上坐着确实挺危险的啊。好的，非常感谢蒲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放个路况，延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本来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可能是到这个月底，就是国庆节前启用。但现在呢，我们也接到这个些要求啊，要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围挡了，还有一些这个工地设施呢，能在20号之前，就是后天呢，全部给它清理出来过以后呢，然后能赶在21号、22号左右。实际上呢，现在呢，网约车这块用呢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设计是从南面进，从西面出的，就是这一块是个单行道。这由于它那边它不打开的话呢，现在进出都在这块就比较混乱。就是我们估计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会把这一块呢清理干净，然后让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剩下的那些一些工作，主要就是它那个风雨连廊的一些玻璃，大面积的玻璃，恐怕我估计今天应该能装好。今天我没去到现场，实际上就是基本功能已经完备了。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项目能完全结束，可能要到月底。
1: 好的，这是关于高铁南站网约车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一个最新的回复，争取在22号之前的时候呢，先让这个上客区呢先具备一定的这个使用的条件啊。那后期呢可能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啊，他这边好像也有什么风雨连廊啊，什么异形玻璃啊等等等等，这个前期呢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工期是能不能叫一延再延啊？我了解好像是8月中旬吧，现在又提到了9月中旬，但是真正的让它的全部功能都能够实现的话呢，可能又到9月底了啊。我刚刚不是说到那个我们的一位蒲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嘛，说这个燕山路和延安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一辆机动车它是右转的，然后呢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碰，对。我估计我看啊，不是很严重啊。但是现场你看几个人，1、2、3、4、5个人，4个人站着，1个人呢坐在电瓶车的旁边。我刚不是说嘛，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的在发短信。

这个，我不知道在和谁联系啊，不像和警方联系啊，肯定不是和警方联系啊。你和警方联系的话，要么视频通话，要么直接打电话，对吧？你不可能说我给交警发个短信报个警，我看不像啊。所以我也不太理解，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就医就医，对吧？该处理交通事故处理交通事故，人要是没有受伤的话呢，拍张照片直接报警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有损失赔损失，该报保险报保险。所以我也不太理解，就是不少这个电动车骑车人，或者说非机动车的这个骑车人，就处理交通事故的方式之一，就是我在现场坐着，我绝对不会站起来，就是哪怕人没有受伤，我不是说人受伤了，人受伤的话，那该这个报警报警，该就医就医，对吧？人就没有受伤，就是不起来。无论是这个炎炎夏日，还是寒冬酷暑，他就坐在地上坐着。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啊。阿兰就说了，起来之后啊，就不太好发挥了。庆幸他还没躺下。毛毛车说，起来了就不好要钱了。我觉得你要钱不要钱，赔偿不赔偿，跟你的姿势没有关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在这哦，还有朋友发信息，沉默是金，说到这个学生春假和秋假的问题，他说学生是有春假和秋假的，今年上半年开始的，从初一到初二，好像呢初三就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今年的秋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今天有朋友 DZG 啊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张公山路上啊有个小区叫和顺第九街，他说你看这个小区东门出来的机动车呢，就直接左转逆行100多米，按照他的说法叫100多米啊。然后呢他昨天差点和逆行的车发生了刮擦，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逆行的车辆。哎，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在发信息，社会主义接班人就说了，他说我也遇到过啊，不过于相对于遇到逆行的机动车来说呢，他遇到的是逆行的电动车，就在30小的门口，你说的估计是在东海大道上面吧。他说呢每个学生上学的早高峰的时段，无数的电动车是由西向东逆向行驶，他说那痛快了他们，痛苦了我。可能这个学生安全意识他没有这个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不像成年人说我从哪里掉头我绕一下，他要找的就是就近的路，但说实话呢确实也有点危险啊。还有长安故里，长安故里就说了，在义乌商贸城停车场的南2号门的出口，我还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啊。他说那个地方呢是禁止左转弯的，但是呢有些机动车出来之后直接逆行上主干道。

0: 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62和313-163。
1: 司机往这里看，

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

0: 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今天呢是9月18号，离假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中秋假，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国庆假，国庆假呢是9月30号，也就是国庆的前一天啊。现在呢高铁票已经开售了，但是有人说呢这个票价呢居然是上涨了，比如说重庆到南京的列车现在执行的价格是多少呢？现在执行的价格呢是446，但是呢到9月30号，也就是在国庆假期前一天的时候呢，将会涨到520起，而且呢它还是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价格，我不知道后期会不会还有浮动。再比如说这个蚌埠到上海的G547，9月22号的票价呢是224，9月28号的票价就调整了，你看9月28号的票价就调整了，所以呢它可能往后就是一天一个价，它都有可能啊。9月28号的票价呢就调整到了，它还没有到国庆假期啊，调整到了244，就是呢涨了20块钱。其实这个呢很简单啊，之前就看到过12306的一些官方回复啊，我们也帮忙回复一下，就是我们平时执行呢叫优惠价啊，只是说呢到节假日之后，到了这个出行高峰，我们的优惠的折扣不一样了，所以呢价格和平时你看起来是涨了，只是说呢优惠的折扣不一样了。好的，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然后今天呢是周五了。
1: 嗯，
0: 对，就是一下雨我就又想到我前两天好不容易去洗了个车，嘿，这下雨整得我内心有一点不知所措，感到局促。
1: 这次这个下雨真不怪你。
0: 不怪我
1: 啊，真不怪你。
0: 哪次怪我请问？
1: 哪次都怪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啊，
0: 你是没睡醒吧，
1: 这个，
0: 大哥。
1: 就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讲嘛，那洗车的话你肯定得看一下最近的天气，但是那一天下雨，天气真的很不准嘞。对。
0: 哎，算了，下也就下了。既下之则安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好好好，
0: 我就当他再次冲刷了一下。
1: 嗯，
0: 你看看我这个心态多好啊！
1: 确实的，
0: 对不对？生活当中，咱就应该有这种态度，有这种心态才对。好的，我们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当然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提了一下这个天气啊，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未来三天呢以这个阴天多云天气为交替为主，那白天的气温呢稍有回升啊，维持在

0: 29度左右。你看最高温度现在已经不超过30度了啊。
1: 那是啊。
0: 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那总体上气温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平稳一些。
1: 昼夜的温差其实现在已经拉大了。
0: 哎，10度左右吧。
1: 对，所以大家就是早晚的话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哈，谨防着凉感冒了哈。
0: 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个
1: 你有一个朋友，
0: 我
1: 是这
0: 个朋友，
1: 就这个词就特别让人觉得就是他本人，你知道吗？
0: 那不是，我要是我本人的话，你现在应该害怕了，对，
1: 生病啊？
0: 他对他就是那个就是头一天还跟人家喝了酒，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第二天状态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0: 然后呢就是隔了一天，那天睡觉的时候呢就。吹了空调，就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吹了空调，
1: 雪上加霜。
0: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吹的是电风扇，然后第二天烧到了38度多。
1: 我觉得他是作的
0: 啊。然后呢，这个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就是吹空调什么的，不同于夏天了，对整体的气温呢，它下降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外出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最好戴上口罩。一方面呢，就是你要如果没休息好，又冻着了，然后又感染了其他病毒，对不对？那就是雪上加霜。
1: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惨
0: 啊！幸好不是我，对不对？那你不怕吗？颤抖吗？
1: 还行吧，我没像你这个样子。我一生病，感冒就。人吓得跟什么一样，
0: 哎呦，
1: 真的是。
0: 你看你现在好了是吧？嘴硬了是吧？
1: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什么假期，
0: 嗯，
1: 就是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不是也有跟大家说那个高铁票可以抢了吗？
0: 对，
1: 就是但是有网友发文说，他准备抢这个国庆期间的车票的时候，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
0: 啊、哦，涨价了、啊！
1: 说中秋没涨，但是国庆涨了。
0: 嗯。
1: 就是说根据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来看呢，9月25号从重庆北到南京南的第988次列车票价是446元起，
0: 嗯，
1: 9月30号同车次的票价则涨到了520元起。
0: 然后呢17号记者通过12306查询了相关的车次，发现票价确实如该网友所发的一样。不过呢9月30号的动988次列车车票已经售罄了。
1: 就是包括还有不少网友也是就是贴出了票价变化的情况，
0: 嗯，
1: 有的朋友表示说我的这个动卧涨了190块钱，两个人就要多花380块钱、
0: 哎、
1: 还有人说有的线路涨价25%呢。
0: 你想想看，这个动卧本来价格就不便宜，然后你看这涨了一点点，在显示在票价上面的话就显得非常的多。记者查询了12306，发现确实有不少的车次在临近11调整了价格。比如说北京到上海的高547次高铁9月18号价格是553元起，那9月30号票价调整到了626元起。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上海南到重庆北的动2216次这个车次9月18号价格是669元，票面显示8.6折，9月30号的价格变成了727元，那页面显示93折。其实这条新闻读到现在的话，就是我记得以前很早以前这个报道过，
1: 嗯，
0: 就是高铁的票价它本身就是有浮动的。
1: 对，高铁的票价确实是浮动，它并不固定的。
0: 对，我们平时买的票价它很多是已经打完折的价格。
1: 对，而且就是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也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
0: 这个呢不是我们说的啊，这是多地的12306客服表示，高铁的价格它本来就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客服还说，日常票价呢是有打折优惠的，那具体的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呢包括区域、淡旺季时段还有运行时间等。那铁路部门呢依据这些因素合理的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灵活的浮动。
1: 嗯，
0: 所以也不要惊慌啊，它这个本身价格浮动它就是正常的。
1: 对，
0: 并不是讲说改就改呀这样的。不过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疑问也是对的，对吧？
1: 嗯，好的，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来说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个自己一个人待着或者睡觉之前啊，
0: 嗯，
1: 会脑补一些剧情， 就是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那我估计有一些朋友他想到过啊，如果每个人给我一块钱，
0: 我
1: 就拥有
0: 十四亿。
1: 对，你看看，瞬间发财了，就想一想就还觉得
0: 哦，这样的想法想过，想过。
1: 你也想过啊？
0: 像我这样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一定想过。如果不想，没有想过的话，那就反而显得不正常。你包括有时候我们看电视剧的话，也会把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当中。
1: 对啊，那包括
0: 沉浸式的看，就是这个意思嘛。
1: 就有的人，有人就会在想他是偶像剧当中的女主，
0: 嗯，
1: 啊，好女二吧，也行，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是等等，可能我们都曾经幻想过，现在想一想其实很幼稚，很好笑。
0: 也不算幼稚，沉浸式的体验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包括你会把自己当成是剧中的人，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他说话的语气，你可能会多多少少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进行一些模仿，然后他的衣着，他的打扮，你可能也会想到，就类似于我们看那个什么买东西一样，人家买家秀，你是卖家秀啊，人家卖家秀，你是买家秀啊，虽然是穿出来不一样，然后呢体会的感觉也不一样，但确确实实这些东西就会真实的发生。
1: 你说到这个买家秀卖家秀，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看评论区里面的这些图片显示啊，
0: 嗯，
1: 就真的是我觉得看一看也是一件好事情，毕竟有的人剖出来的图让你觉得哇，这个钱真的可以省了。
0: 是的，然后呢就是还有时候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男模特
1: 啊，
0: 那个长得倒三角，然后呢就真的
1: 穿上
0: 最
1: 好看，
0: 他穿什么都好看，
1: 对，衣架
0: 子都好看
1: 啊，行走的衣架子，
0: 对，
1: 他
0: 真的他穿个树叶子都好看
1: 啊，
0: 然后那个叫哎，你看，我平时还有一些肚子，然后当我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哇，真的很遮肚子。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讲过嘛，有一些衣服穿上去之后，就显得好像哎肩膀比较宽，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视线就有一些转移，就没有盯着你的肚子看。当然有一些小肚子通过一些衣服的修饰它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的，对，当然你如果实在肚子长得太突出的话，怀孕和怀才一样嘛，时间长了都会被看出来，对不对？
1: 就真，但是有一些衣服它就是可能就做的让这个人穿上显瘦，
0: 对
1: 对吧，
0: 版型好，
1: 哎，对，它版型好，它看起来它穿上之后就显瘦，实际上你没那么瘦，
0: 哎，
1: 对吧？
0: 但是呢，
1: 我们就比较想要这种衣服。
0: 就是为什么人家穿好看呢？因为人家身材好，人家长得好，对，就是怎么穿都好看。嗯，有时候我也会看一些买家秀，因为买家秀有些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活动啊，就你买了好看的衣服啊什么，然后他让你评价之后，然后给你搞个五块十块
1: 返三块五块的这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就是确实也看过。
1: 哦，你发过？
0: 我发过呀，凭什么不发呢？真是，
1: 哦，
0: 这么好的身材。你发上去
1: 是把脸马赛克的那种吗？
0: 我从来不拍脸，对，
1: 哦，
0: 就只拍身材，
1: 嗯，
0: 就是你是这样想吗？一方面他可以给你返五块钱十块钱之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拍过之后，你不就成买家秀了吗？对吧？也给大家做一个负面的这个教材，对不对？然后看，哎呦，你看胖的人穿这个确实不好看。那好歹我这张照片也值五块钱，对不对？
1: 我天哪，你是在害人家吧？真的，你是在害商家呀！
0: 记得哦，评价要十五个字以上，然后呢，拍三张图片。
1: 对对对。
0: 老拍家了，你看看。
1: 哎，确实你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啊，我发现
0: 他
1: 没少拍呀，
0: 对吧？你要讲买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有很多东西，对吧？眼睛都不眨，但是呢在这些小钱上面的话，该省省还是要省的啊。
1: 你是在这方面发家致富的吧？你
0: 你别说，楼下就停了十几辆宝马了，
1: 身材知道就从这一刻开始。
0: 对，好，大家也来回忆一下啊，就是自己脑补过哪些剧情。
1: 我的天哪，
0: 又幼稚又好笑，
1: 笑死了。有人讲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幻想自己是某集团遗失的少爷，一群穿黑色制服的人开着车冲到学校要把我接走。
0: 哎呦，我的天，就
1: 你这个很短剧内容啊，
0: 哎，非常符合现在短剧的那个开场。
1: 对对对，
0: 一回来的时候，然后那个保镖呀保姆的在旁边，管家一起喊少爷。
1: 还有一个剧情就是，就是那个保姆的孩子和这个就是，就是正儿八经的少爷同一天出生，然后对调了一下，于是乎他们的命运发生了这个转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保姆家的孩子当上了少爷，这真正的少爷成了保姆家的儿子，
0: 对，
1: 对吧？
0: 你们小时候
1: 长大了之后，哎呀，这个贾少爷，不干正事，天天就知道伸手问家里人要钱，爸爸这个什么剧情需要吗？是吧？
0: 哎，你们小时候看那个就是电视剧的时候，没有过这样的幻想吗？就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你就是那个大侠，对。
1: 白眉大侠
0: 啊，白眉大侠我都不喜欢，我以前就喜欢杨过呀这样的，然后包括那个就是他不是左手断了是吧？
1: 你可能是你是觉得他长得帅，所以你觉得、
0: 当然演员非常重要、对，然后那个就是他不是胳膊断了吗？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然后故意把那个袖子，对，把那个衣服弄，把那个袖子藏在那个衣服里面，然后呢就是自己演，对，杨过。对，
1: 那你要这样的话，那小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妹妹还饰演过《新白娘子传奇》呢。
0: 嗯，
1: 对，姐姐是白娘子，我是小青。
0: 你是小青。
1: 对、
0: 啊，
1: 然后妹妹是那个法海。
0: 法海。
1: 对，没有徐仙。
0: 妹妹长得不是太好看，是吗？
1: 妹妹当时短头发。
0: 哦，
1: 就是可能她因为她比我们小、小孩挺多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欺负她。
0: 嗯。
1: 天天欺负她。
0: 的剧情不对呀、
1: 把他带到某一个就是角落，然后我跟我姐就忽然之间跑来，哇，有鬼啊，有鬼啊！然后妹妹就吓得瘫坐在地上，在那哇哇大哭。小姨每次都把我们骂死。
0: 所以他演法海，他要弄死你们。啊、去漫金山寺啊！
1: 啊，你法海不是法海没有漫。周芭比说：“给你500万，离开我的儿子。”
0: 啊，对，就是这样的啊。
1: 对，然后那个女方应该是一杯水泼到那个他的脸上，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你这么看不起人。我是因为钱跟你儿子在一起的吗？如果你愿意给1000万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0: 哎呀，这个就是剧情真的是很奇怪，对不对？
1: 对，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吧，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其实你说到关于电视就这个新闻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家里面有没有机顶盒。
0: 哎呦，这个
1: 有没有、
0: 这个东西听上去感觉
1: 干嘛，很复古吗？
0: 很复古
1: 啊，很复古啊。
0: 当然机顶盒的话，你讲的是哪一种机顶盒？
1: 就是家里面看的有线电视 的然后那个机顶盒嘛。
0: 你看有线电视的，我们家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就是你
0: 10年前就已经没有了。
1: 就是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将推广一体化的电视等新型终端。
0: 嗯，
1: 也就是说，机顶盒可能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0: 嗯，
1: 因为它要把这个机顶盒的功能内置于电视机当中，观众只需要配一把通用的遥控器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就遥控器应该家里一个黑色一个白色。
0: 嗯，
1: 对吧？首先黑色的打开那个。东西
0: 开关，
1: 然后
0: 你还有一个
1: 选择信号。
0: 小的遥控器是干嘛呢？是调整那个频道的。
1: 对
0: 啊，就这个操作起来的话，就确实不方便，
1: 稍微的有一点麻烦。
0: 但是在这个年代来讲的话，就很多人他已经适应了。我们接着看啊，
1: 我是适应了。
0: 就是观众为什么就过去的一段时间啊，就是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说电视呢正从客厅消失。那观众为什么不那么爱看电视了？多屏时代的注意力分流是主要的原因。那开电视的这个流程太复杂了，跟这个啊也脱不了干系。那开机不讲别的，先看几十秒广告。
1: 你别讲几十秒了，反正起步十几秒、20秒这个样子。
0: 主页面存在多个选项入口，不仅需要两个遥控器换来换去，而且呢还可能莫名的进入到收费通道，一
1: 有可能
0: 点上去了。
1: 对，
0: 年轻人可能啊都会经常犯迷糊，更不用说老年群体了。那在过往数轮治理的这个基础上呢，此次治理将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内置，等于是从源头上终结先开电视再开机顶盒的这样一个流程，也给观众提供了便利。
1: 我跟你讲，机顶盒退役只是一个开始。
0: 是的，
1: 就是说观众的期待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而且节目要好看。
0: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就看电视的经验啊，我感觉就是现在的电视的软件也好，包括它操作形式也好，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遥控器也好，对于老年朋友来讲非常的不友好，就真的调死掉了。
1: 有的他就、
0: 就是、
1: 有的他就不会调。
0: 对，你首先你别讲你看到某些软件啊，你别讲某些软件，你是不是首先得找到这个软件，你点开之后，然后上面再去点老年模式，就老年模式的操作都没有那么的简单，甚至于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越无脑越好。
1: 对对对，
0: 打开之后就电视嘛，你点开之后呢，要么是看频道嘛，左边你可以搞个好大的方框频道，还有一个是旁边是什么什么软件，点开之后就里面很多东西，真的不必要的东西不要搞那么复杂，就是动不动就是广告，动不动就是广告要交钱，这个是非常的不方便。
1: 就是说未来他可能就是会把这个包括这个有线电视啊直播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全部归为电视里面的一体，
0: 嗯，
1: 这是未来有望会这个实现的一件事情啊。
0: 而且还有一个拿手机来讲，你们是不是经常就是尤其我们父母这个年代，你们回家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拿过来看一看，莫名其妙的就下载了很多的软件，很多的 APP， 就是其实不是他故意下的，就是有时候你打开一些软件的时候，他砰跳出了一个链接或者是一个画面，你还没点那个就是插掉，还没插掉让你下载了，对，莫名其妙的就下载了很多东西。就我爸，我每次都要给他清理各种垃圾。
1: 他用的是安卓系统吧？
0: 安卓的，对，尤其是安卓，他非常的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真的，
0: 苹果的话还好，苹果的话就是点开一个软件就是一个软件，他所有的东西，后台的所有一些文件呀，他都在这个标上面，清理了就清理了。
1: 对，
0: 安卓的话，它可能会有，你看啊，我们最早的时候会有 movie， video 啊，就这样的一些分类，还有 photo， 对吧？就搞死掉了。但有时候一个软件上面都好几个图标。
1: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说，安卓系统它给你推广告的概率有点高。
0: 嗯，
1: 对。有人讲，这个什么，你们说到这个会实现的。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但是电视有啥好看的，都说广告。广电的那个机顶盒叫有线电视，不总依托网络，内置了家里没网怎么看呢？反正以后看看怎么他是怎么实，他好像是说要形成一个小的一个东西内置于这个电视机里面，对，他把这个功能内置进去，那具体这个到底是怎么操作，咱也不是专业人士，咱也不是
0: 提出来，
1: 对，咱也不是开发这个东西的人，对吧？
0: 你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哈，那有线电视的这个客户流失真的是非常的大，
1: 蛮
0: 真的是非常大。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代人的话，很多已经不看电视了。
1: 很对对，可能有一些就家里面直接就是装一个那个什么。投屏什么的。
0: 暑假的时候，
1: 就你们现在还会看电视？
0: 暑假的时候，我妈在这个地方，可能有时候还会把电视打开。
1: 奶奶在也会看。
0: 对，8月17号，她从蚌埠离开，回宣城，到现在好像没开过一个月了。对，
1: 也
0: 基本上不会看电视了，
1: 也正常。
0: 你包括小孩现在要看一些东西的话，他可能都是觉得手机很方便。
1: 对，他直接打开就看了。
0: 那电视都10年前的电视了，我也不会再花钱去换什么。以前你知道吗，人家结婚，我们身边有个朋友之前买了一个，那段时间很流行曲面电视
1: 啊，
0: 哦，在哪个角度看它都是四方四正的那种，
1: 嗯，
0: 1万多块钱，
1: 而现在又嫌

0: 电视太占地方了。
1: 就我倒也没有觉得电视占地方，我现在偶尔还是会打，还
0: 是
1: 会
0: 平方是吧？电视才多大呀，对不对？
1: 还是会打开电视去看的，因为觉得就是看电视剧啊，用电视这种大屏来看比较爽一点。
0: 嗯，
1: 对，因为如果你一直用手机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平板电脑来看，
0: 你当然会觉得方便一点，因为你的房间里面有电视。我们家房间里面是没有电视的，只有
1: 我也会在客厅，
0: 只有奶奶的房间是有电视的。小孩房间是没有的，我们房间是没有的。
1: 嗯，
0: 对，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嘛，对，这个电视天天看电视害人家的。
1: 你们有没有在卧室里面安电视啊，朋友们？
0: 应该有，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有。对，
1: 我有哎。
0: 嗯，
1: 我想说来很那个什么，我家里有三台电视。
0: 哇，这什么样的家庭？家里有三台电视？
1: 哎，人好讨厌哦，你不能正经聊天。
0: 对。正经在二楼，他搬走了，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就是那个
1: 正经讲的，哼，我在俗听节目。
0: 我打喷嚏，真是。电视的话，我估计有很多朋友还是会在那个卧室里面会有电视的，对。
1: 就总感觉躺在床上看电视也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
0: 对，所以你一定是拥有某一个 APP 的会员。
1: 当然。
0: 对吧？你是用的哪一个？
1: 我优酷和腾讯都有。
0: 哇，开两个，我就开了一个。
1: 你是什么？优酷。
0: 优酷
1: 啊。如果你是爱奇艺就好了，可以借我用用。
0: 他有什
1: 么？怎么你干嘛？你打凳干嘛呀？
0: 不至于啊，不至于。
1: 对，
0: 主要是为了什么？主要是因为就现在吧，你喜欢看的电视，有的在爱奇艺。有的在优酷，那有的在腾讯啊，就很讨厌。
1: 我跟你讲，蛮
0: 好看的节目又在什么
1: 啊？在
0: 芒果 TV、
1: 哎。
0: 天哪，就是你要看的话，就是你要么是全部开，一个月不少钱来。
1: 我跟你讲，我家里面就是客厅里面啊，客厅里那个电视不是有线电视嘛，
0: 嗯，
1: 然后有机顶盒的那一种，然后就是每个月花了19，好像是19.9，然后就可以看，就可以就只要新上什么电视剧啊、综艺节目啊，
0: 嗯，
1: 然后就会可以看，
0: 嗯，
1: 对，有这样一个套餐，但是它稍微的会可能没有那么的及时更新，
0: 嗯，对。
1: 有人讲啊，我家也是卧室客厅都有，还有朋友说就是为了少看电视，所以卧室没有电视。
0: 对，
1: 周扒皮说啊，西游记孙悟空是个猴，为什么让他去看桃园呢？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天天让你去吃，你就不想吃了，真是这样的。我始终
1: 本来就这个样子啊，
0: 好吃的东西啊，你就不能天天吃，而且也不能一下吃那么多，吃那么多的话，就是一下哕着了。
1: 哦，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你说哕着了这个事情啊，
0: 嗯，
1: 昨天还前天来着，
0: 嗯，
1: 我们去吃，我让吕彪吃折耳根，
0: 昨天就昨天，
1: 对，昨天吕彪第一次尝试折耳根，
0: 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了实体的东西，然后呢，就是第一次尝试了一下。这个东西，
1: 然后我们一个同事还有吕彪，我们三个去吃的，嗯、然后我们就还蛮想知道吕彪如果吃折耳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结果让你们失望了。
1: 哎，结果真的让我们失望了，他竟然没有觉得有什么。
0: 对。
1: 哦。
0: 我另外一个同事吃了之后，当时，我的妈，怎么是这个味道？
1: 他吃了一点点。
0: 嗯。
1: 就后，其实我也吃了一根的一半。
0: 对，
1: 一根的一半，然后那个味道冲上头的时候，我是也有点不舒服，
0: 也不舒服的啊。
1: 对，也有点不舒服。
0: 你看我成长了啊，其实当时我想哕，
1: 你按住了，
0: 我忍住了，哎，没有那么夸张，讲实话，就是当时吃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一个层次，刚开始第一种感觉是腥味，然后呢腥味上来了之后，哎，它慢慢的它有些像有一点点芥末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往头上冲的那种感觉，
1: 我没有觉得有芥末的感觉，
0: 就是我当时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1: 不是，我觉得那个反而是那个腥味上头了。
0: 腥味是第一口嘛，然后刚开始不是这样嘛，就是先咬一点点，然后后来把它整个一根往嘴里放，
1: 你哪有一根放进去？
0: 就是有一根、啊、
1: 半根。
0: 哎呦，好算半根吧，就是那种就是量开始大了之后，然后有一些冲，
1: 对，
0: 有些冲，它有一些像那个蒜的那种。冲的感觉又像
1: 蒜比它好吃多了。
0: 对，后来回忆了一下嘛，从。

0: 小很多不喜欢吃的东西，葱姜蒜，这个从小我都不喜欢吃，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现在只要吃面条一定要吃生蒜，有的熟的、啊、
1: 很有感觉。
0: 对，
1: 而且烤肉那个肉啊、配着那个蒜一起包着那个蒜一起吃，我觉得比跟生菜在一起吃好吃太多太多太多了。
0: 那个
1: 哦呦我的妈呀，
0: 还有那个过期小孩说，小时候好多人一起办这个皇上，就是皇帝上朝，等家里喊吃饭的时候，我还得把皇位传给别人才能够放心的回家。哦，嗯，这个玩的可以。我跟你讲，我小时候一个人在家里玩的时候，家里不是有很多的娃娃吗？
1: 嗯，
0: 然后还有那小汽车什么的，我会把那狮子放在中间，啊，就跟那个清朝的那个上朝差不多
1: 啊，这样
0: 的狮子放在那个地方，他是皇帝，你知道吗？旁边还有山羊什么的，还可以来安排两个太监，对，在那个就是那个朝堂，那个他坐的龙椅旁边，然后下面是哎都、就是文武百官，你知道吧？哎，就是两边排齐，然后还要给那个，我从小就喜欢给那个娃娃配音，要给那个太监配个音啊、就是那个传什么什么觐见。

0: 好的，在傍晚的5:5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54号信息员留言说，解放路由北向南往淮河公路桥拉丝桥方向，现在已经堵到龙华路南面行知学校门口了，车流量太大，有条件的走别的桥绕行。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也是来到了周五，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呢，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有人说脑补过自己成为了超人，一边拯救世界还一边打工上班。蜘蛛侠，
1: 就是
0: 你是蜘蛛侠吗？
1: 超人还需要上班？
0: 有人讲我幻想过我中了500万然后怎么花。大家呢，如果你中了500万，你打算怎么花？朋友们，
1: 我中了500万，我就送点给你花，你别想怎么花。
0: 真的吗？
1: 对，
0: 哇哦，
1: 那是同事吗？那是幸运女神呀！我的个妈呀！
0: 哎呀，有人说哦，那要是中这么多钱的彩票的话，我就存起来，然后我收利息，我可以实现我财富自由，不用上班，我光吃这个利息，我就能过。
1: 可以啊。
0: 也可以啊。
1: 嗯，但是你
0: 想想都开心，
1: 你连彩票都不门到哪去中去呢？
0: 我让人家讲的，又不是我讲的。
1: 哦，我就讲人家，有好多人家讲都，我中了500万，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连彩票都不买，他就怎么中500万呢？对，那人家不能瑞那个叮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财神窗呢？对，你快
0: 叮咚，
1: 你开开，你开，你打开开，我送财给你了。人家买那个财神讲的，我的妈！我讲真的，我这财神做的都有点憋屈，人家都去求我，我来求你的。
0: 哇的！有人说我小时候因为七仙女看多了，我就经常幻想自己也是个仙女。
1: 哎呦！哦，你看有同事给我留言了，他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他说

0: 你说的是我吗？你在点我吗？对，他就是这样的。我如果中了500万，我怎么花？我怎么花？怎么花？他连个彩票都不买的人，你怎么花？你讲
1: 是姓殷吗？
0: 啊，对呀、啊。
1: 哦，他不喜欢这些东西啊。
0: 我就知道家境殷实的人，他不缺这个。
1: 可啊对呀、啊，要不然他怎么叫对。
0: 对呀、啊。哎。
1: 不是他心想，哎，怎么想起来给你们俩留言？
0: 有时候人家讲人如其名，你可知道？你看我就浑身都是病，当然此标跟谐音也行，对不对？
1: 有朋友说，哎，你别讲，我还真想过中500万，
0: 对吧？
1: 怎么花？
0: 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
1: 那你怎么花呢？
0: 这样一个梦。
1: 哎，这个叫0707的朋友、嗯，那你怎么花呢？
0: 你怎么花呢？反正不会给你花，你放心。你看我还算不错的呢，我还想
1: 闭上你的毒嘴。
0: 你看我还想带跟你一起花，对不对？就这样，他对我这种态度，我讲真的，我赎回我刚才的决定。我跟你讲，你完蛋了。
1: 过了两分钟，你已经撤不回了，谢谢。
0: 哼，我泡芙。
1: 有人讲你们真的是少看点红果吧。
0: 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有些东西它是不要钱，对吧？
1: 幻想一下又怎么样，对吧？嗯、又不会掉块肉。
0: 看一看对呀、啊。
1: 有人讲，我幻想我爸妈抱错了我，其实我是豪门千金。
0: 我的天。
1: 你这个肯定也是红果短剧看太多了。
0: 对。穿越之我是董事长千金。
1: 对。或者霸道不是霸道总裁爱上你。
0: 嗯。
1: 霸道总裁生了我。
0: 穿越之什么什么什么。
1: 你们、
0: 哦、闪婚之我的女友是宝洁。啊。
1: 好像有这个吧，
0: 哎，各种各样的，我就胡扯的，这真的
1: 有这个剧，
0: 这样的名字太多太多了。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你曾经脑补过哪些剧情，现在想起来又幼稚又好笑。那我们来给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蚌埠城投的康养中心，也是我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而且它的环境很好啊，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然后空气也很清新，出门就是景，住着也比较放心。它整整拥有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0: 哎呀，这个服务也非常的棒啊，养护医学样样都有，一站式搞定。然后呢，这个专业的康养守安康啊，长辈舒心，子女更加的安心。如果大家也想给父母找个好去处，或者是自己提前规划，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电话号码记一下，0552-738-7777。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娜娜，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8: 我不饿，就不吃了吧。
7: 好吧，那我点份宵夜垫垫肚子。
8: 你晚上不是在食堂吃过了，怎么这会儿就饿了？
7: 嗨，食堂的菜啊我都吃腻了，想点个外卖消消嘴呀。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10: 新学期开学，住校生摆脱了家长的饮食管控，三餐自由，宵夜随心，外卖成了日常标配。但很多同学不知道，看似方便美味的校外外卖、深夜小吃是校园急性胃肠炎的高发元凶。每年开学季，医院接诊的肠胃不适学生大幅增多，大多都是乱吃外卖、熬夜加餐导致，不仅身体受罪，还会耽误上课学习。之所以住校生容易中招，核心原因藏在饮食细节里。首先，校园周边不少流动摊贩、小众外卖小店，卫生条件堪忧，食材新鲜度、加工环境、餐具消毒都没有保障。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滋生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其次，学生偏爱的炸鸡、烧烤、麻辣卤味、冰饮等宵夜，重油、重辣、生冷刺激，对脆弱的胃肠十分不友好。尤其晚自习结束后，人体胃肠功能会进入休整状态，消化能力明显下降。此时大量进食油腻刺激性食物，胃肠被迫超负荷工作，不仅容易引发胃胀、反酸、积食，一旦吃到不洁食物，短短几小时就会诱发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影响身体健康。想要守护胃肠健康，住校生不用过度忌口，只需守住几条简单准则，就能有效避坑。优先选择正规商家和学校食堂就餐，坚决不买无证流动摊贩的小吃，少点重油重辣、生冷油炸类外卖，尽量戒掉深夜宵夜的习惯。若晚自习后饥饿，可选择牛奶、面包、原味坚果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不空腹喝冰饮，吃外卖前洗净双手，不吃放置过久变味变质的食物，吃完外卖及时收拾垃圾，避免滋生蚊虫细菌，保持宿舍整洁卫生。身体健康是学习的根本，胃肠安稳才能保证日常作息稳定，课堂精力充足。很多住校生觉得偶尔吃一次宵夜，点一次重口味的外卖无所谓，抱有侥幸心理， 但开学初期，胃肠尚未完全适应校园的节奏，本身更为敏感脆弱。频繁的不规律饮食很容易一次次透支胃肠耐受度，长期暴饮暴食，深夜加餐，偏爱刺激生冷口味，不仅容易诱发急性胃肠炎，还会形成习惯性的积食胃痛反酸，慢慢拖垮身体素质，影响睡眠质量和听课专注力。新学期希望各位住校生自觉管住嘴，守好饮食底线，摒弃不良饮食陋习，坚持干净规律清淡的健康饮食方式，远离急性胃肠炎困扰，用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校园学习与生活。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嘞，在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希望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吧，不知道大家就是可能到了某一个节点，你就会发现，哎，我最近好像这个掉头发比较严重啊。
1: 嗯，
0: 这个秋天脱发严重，其实是在提醒你一点，你要养气血了。
1: 哦，就秋天，万物凋零，也包括我们的头发。
0: 我跟你讲，人和这个自然是相应的。
1: 嗯，
0: 秋季人体气血开始由表入里逐渐的收敛了。初步于体表头面的气血减少，发根的营养供给不足，所以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掉发的情况。那此外呢，秋日万物凋零，人比较容易产生这种悲秋之情嘛。
1: 嗯。
0: 然后中医就认为说，过度悲伤的话，会耗伤气血，进而影响头发的健康。
1: 嗯。
0: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就是说稳住发量，建议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这种方法。就是首先我们在这个吃方面啊，要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方说芝麻、核桃、银耳、百合、蜂蜜等等，适量的补充一下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像是黑豆、鱼类、蛋类等等都是可以的。要少吃一些辛辣刺激、油炸、烧烤的食物，就是以免铸造伤阴。
1: 不过呢，你在吃这个银耳、百合等等一些这个汤羹的时候，也不要加入过多的糖，别回头，这个没有滋阴润肺，哎，把这糖分啊搞上去了。
0: 应该也不会至于加那么多的糖吧？不齁吗？
1: 哎呀，这个不甜不好喝，不好吃。
0: 还有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尽量的避免熬夜，晚上11点前入睡为宜，洗头的

0: 水温呢也不宜过高，减少染烫的频率，每天用木梳梳头百下，可以促进一下我们的头皮血液循环。
1: 嗯，
0: 说实话，关于染头发、烫头发这件事情，感觉现在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概率已经很低了，
1: 很低了。
0: 我距离上一次染发还是在去年的九月份。
1: 嗯，哇，发质真好呀！
0: 就因为现在就是黑头发，都是全是黑头发。于是然后
1: 想要白头发吗？我给一点给你、
0: 啊、不哎，我不知道大家染头发的概率高不高、哦、我感觉现在吕彪染发的概率都比我要高很多，
1: 高一点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就你好像是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0: 我没有。
1: 哇，
0: 我希望我不要有哦、
1: 嗯、
0: 我希望我不要有。
1: 二十多岁确实不一样、嗯、很厉害啊。
0: 不，有你二十多岁不是有吗？
1: 啊，我二十多岁就有了，我二十
0: 少年白啊，
1: 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0: 但我觉得你这个少年白有点太早了吧。
1: 怪你什么事。关天管地还管我头发，真是。但是有一点很不错了。
0: 我以为你要讲别的来。
1: 因为人家都讲嘛，讲你头发就是白的话，你好歹还有头发去染。那我头发掉的话，我连染的机会都没有。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头发每天脱落100根以内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必过度焦虑。
1: 新陈代谢嘛。
0: 对，但是如果你脱发严重而且持续时间长，
1: 对，
0: 或者是伴有其他的不适的话，就建议你及时就医了。
1: 对，
0: 刚刚我们在这个吃方面提醒了一下，这个睡眠方面提醒了一下，其次就是中医它会有一些这个穴位嘛，对吧、
1: 嗯、
0: 每天按揉一下百会穴、嗯、就是头顶的正中央啊，距离前发际线5寸左右、嗯、对，
1: 就你们看过吧，那个就是我那个就《鹿鼎记》里面，那个就是韦小宝一刀插进了鳌拜的百会穴，
0: 百会穴
1: 就是那个位置。
0: 还有就是风池穴，然后也可以就是按揉一下。
1: 风池穴是在你的后脑勺、
0: 后头骨
1: 后、那个、
0: 下两条大筋外缘的那个凹陷中间。
1: 你在那讲那个，估计人家都找不到位置。
0: 基本与耳垂齐平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
0: 你们懂了吗？
1: 嗯。后脑勺、
0: 啊、对，
1: 后脑勺的最下边跟那个脖子相接的地方，
0: 就两条大筋嘛，这个大筋就是就凹陷的这个中间这里面。
1: 哎，终于摸到了十几米粗的那个大筋。啊，
0: 还有足三里、嗯、足三里你们知道吧、嗯、足三里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因为这是我奶奶告诉我的。
1: 足三里是什么地方？
0: 就膝盖下面大概三根手指的位置，然后就是足三里。
1: 哦，怎么来着？足三里要干嘛？
0: 就你可以按揉，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有一些就是肚子疼啊，什么胃疼 啊，你也可以按这个位置。
1: 我、哦、一般情况下，我肚子疼，我就会捂住肚子。
0: 我以为你说我就会去找洗手间。还有就是那个一定要保持心情的舒畅，
1: 嗯，
0: 就不要过度的，就是可能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嗯、哎呀，人难免会有一点悲秋之情嘛，
1: 没有什么好悲的，
0: 对
1: 不对？对，
0: 就不要就。避免忧思过度，你知道吧、
1: 嗯、不要过度的忧伤。
0: 对，而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感受一下秋高气爽、
1: 嗯、
0: 对吧，它虽然说是万物凋零，但是它也秋高气爽，
1: 嗯，
0: 知道吧。好的，那有朋友留言说，如果我脱发严重到了要戴假发的程度，我就直接剃光头。
1: 对，但是我身边的那个基本上就掉的差不多的，他们都会刮光头，而且从此以后就是
0: 不长了。
1: 不理发的话很省钱，对，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贵，他们刮一下头10块钱，
0: 就那就自己在家刮好了。
1: 刮不干净吗？
0: 刮不干净吗？那或者你自己在家买个推子、嗯、在家推就是了。对吧。但现在假发真的做得很真。哎，
1: 是的，
0: 非常。
1: 你看我演玉芬演红霞戴的全是假发。
0: 对、
1: 嗯、
0: 但关键问题是我们戴那个假发、嗯、我们就是那个假发、啊
1: 嗯、
0: 还没有到达非常非常逼真的程度。
1: 是的是的，
0: 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其实也没有非常用心的戴好它。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每次去演，尤其是玉芬她的那个就是头发好多地方是要卡上去的，那个夹子一样，哦，就很

0: 受罪，真的。梦中每次往下一摁，那个卡子啪响一下，然后头发啊，就是受不了。
1: 感觉按的才爽嘞，你们可知道？
0: 对，你按的爽呀，对，我真的哭呀。
1: 好的，希望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6: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我们听友提了一个意见，建议说可能给红霞赞助一根口红干。
1: 红霞那个口红才有意思，用的是
0: 扑闪扑闪呢，
1: 一闪一闪一闪一闪，一时不在线，
0: 亮晶晶亮晶晶。但是那个是特效了，不是说没有口红，是有口红的。
1: 对。
0: 就有口红，只是没涂而已。
1: 对， 对对。
0: 想象着可以加特效就 OK 了的。没事儿，那这个，听取大家的建议，下次来给红霞整个妆容，给玉芬也整个妆容。
1: 谢谢你们。
0: 李彪又疯了。
1: 有些意见可以不用提，真的。
0: 来，我们大家给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个新闻啊，我觉得这个新闻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会给自己家的猫咪或者是狗狗去做绝育手术嘛，对不对？近日呢，重庆的一家动物医院猫咪绝育术后，诶，你知道吗？哇，真的仪式感满满，给它用月子推车推出来的，而且那个推车上还有一束花，还有一个祝福语。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视频走红网络了。
1: 我想可能你，
0: 你是不是觉得
1: 你都给人家，
0: 你是不是觉得
1: 绝育了，你还搞这些假惺惺？
0: 不是，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很就怪会出话色的那种感觉？
1: 哦，我倒不是这种感觉
0: 啊。
1: 嗯，就感觉好像你给了他一刀，还买东西去给他看他，就是。搞什么呀？
0: 你来听一下。
2: 月子中心的风还是进了宠物医院。重庆一家宠物医院给做完绝育的宠物安排月子仪式。
3: 术后有些宠物麻醉它不能马上苏醒，交给主人的时候有时候不太方便抱着。月子推车就是一个临时安置，交给主人的一个过渡。
2: 负责人介绍，该店
0: 重庆话
2: 绝育338元，公猫188元，这套仪式不会额外收费。
3: 用这个推车和仪式感支付完，绝育的越来越多了，客户都觉得仪式感拉满，能出片，还主动发朋友圈帮我们宣传。
2: 你觉得这种宠物术后仪式怎么样？
0: 你觉得这种宠物售后这个术后仪式怎么样？
1: 我感觉真的不怎么样。
0: 就我跟你讲，那个视频当中啊，就是做完绝育的这个小猫，就是躺在铺着软被褥的推床上，然后那个有搭配着鲜花，然后就是后来呢，就是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家医院的这个负责人叶女士啊，然后对方就表示说，绝育它是属于常规小手术，术后猫咪麻醉未完全苏醒，不方便抱着，于是乎呢，才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月子推车，就是临时安置毛孩子的过渡工具。他强调这套仪式不会额外收费。那母猫绝育是338块钱，公猫是188块钱。不少主人觉得仪式感足，容易拍照，还会主动发朋友圈帮忙宣传。你们觉得这种形式好不好？有一些网友他直呼是暖心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表示这种形式还是头一回见。那换作是你的话，你会给自家的毛孩子安排这样的术后仪式吗？首先不收费啊。不额外收费的，这要讲一下。
1: 我觉得是假慈悲，真的是假慈悲。你把人家都那样了，然后还
0: 跟你讲，因为有的时候绝育对他们而言可能也是一件好事情。
1: 那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的，还是那句话呀，
0: 反正我没有给我们家狗做绝育。
1: 你们领导让你加班也是，就他也觉得是一个好事情呀。对呀，你白天没有完成的事情让你晚上做，怎么了？对不对？
0: 还好我们领导比较人性化。
1: 我就是这个意思呢。对呀，
0: 有人、
1: 哎、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呀？真是
0: 有人讲真的越来越奇葩了。
1: 对呀、啊、就我很直观的感受，就觉得人家猫都已经这样了，对，这都是你造成的，然后你还
0: 你要给他发朋友，你要给他搞仪式发朋友圈，
1: 那全村的阿猫阿狗都知道了，他以后怎么做一个完整的猫？他做不了完整的猫了，对不对？
0: 不，他被阿猫阿狗知道，不会是通过朋友圈，闻闻他身上气味就知道了。
1: 我的妈嘞！
0: 哦，他已经没有了阳刚之气。
1: 对，我就感觉他最近叫了，
0: 回头又要讲了，
1: 这声音有点鸟。
0: 放肆！
1: 对，放肆！
0: 本来一开始放肆，怎么可以这样？
1: 对，
0: 现在变成放肆！
1: 这猫疯了！
0: 哎呀，武状元说都让人家猫咪断子绝孙了，还搞这一套？
1: 对呀、啊，就是搞不懂哎，这不是人家生孩子对不对？
0: 周扒皮说，我老婆刚说的，活的不如猫狗，她都没住过月子中心。
1: 一条新闻 反而造成了他
0: 不会引起家庭矛盾吧。

0: 来来来，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那个完美甄选的广告当中。
1: 嗯，
0: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家庭矛盾，如果有的话，你就送他一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1: 对
0: 对吧？这个又好用，然后又便宜，对吧？何乐而不为呢？
1: 你试试，
0: 性价比又高。没有什么是一个
1: 礼物
0: 礼物
1: 搞不定的，
0: 对对。

0: 就是会让我们的眼中的皮肤变得很饱满紧致，黑眼圈啊也会明显变淡，那整个人呢就会看起来年轻好几岁。那这样的一款眼霜15毫升的正装，在专柜的价格呢是500多，但是我们有一个双节的福利，也就是买一送一，买15毫升加赠三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到手就是整整30毫升嘛。价格呢是只需要199块钱，算下来只要专柜的三折，
1: 对，
0: 这个价格就很香，对不对？
1: 然后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来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0: 嗯，
1: 那到手价格就是16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是有典故的，是有故事的。我们的听友说，我家有只鸟最近老叫，我感觉它是发情了，鸟能做绝育吗？
1: 哎呦，真的不要在这个绝育上面再下功夫了，真的。
0: 哎呦，笑死了。吕彪说，也有可能是爱情鸟来了。他说，难道我要再给他买一个女朋友吗？
1: 你千万要认准公母。
0: 哎呀，笑死了。
1: 又找了一个同类过来，同性的怎么办？
0: 太搞笑了。说一个男孩叫 boy， 两个男孩叫什么？
1: 叫盖伊。这名字不错吧？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对对对对。哎呦，这个说到爱情鸟啊，这首歌，前段时间那个林依轮啊，那个在杭州的西子廊桥，西子廊桥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就经常会有这个明星过去演出，就跟开盲盒似的。下次我要到杭州去的话，我一定要看一下去。就包括那个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许文彪，跳那个裁判舞的那一位，他也去这个西子廊桥去。
0: 裁判舞不是去年流行的了吗？
1: 今年呀，今年四月份呀。哇，你日子还是好过，你过的日子就比人家要快一点，真是哦。
0: 啊，你知道网络现在真的是啊，不断的有新的东西涌入你的面前，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裁判舞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1: 就是一段时间流行过后，然后立马换下一个。
0: 对啊，
1: 我过日子就不一样，度日如年。

0: 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在此一定要呼吁大家，
1: 嗯，
0: 就是如果能戒烟，就尽量的戒烟。
1: 这条新闻呢，这个更适合我来读。
0: OK
1: 对吧？嗯，这个
0: 你读了又有什么用呢？关键你又不戒。
1: 哎，毕竟这个有一点警示作用。跟大家讲一个啊，这是9月17号的消息啊，这个是在河南商丘，男子呢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患癌症去世，去世之前呢就爱抽烟喝酒，然后呢发病3个月，人就走了。如今呢，这位男子32岁，各位知道他有多少年的烟龄吗？
0: 夸张，
1: 20年的烟龄。他从12岁开始就抽烟了。画面当中呢，这个男子坐在墙边，然后母亲的话外音呢带着哭腔说，我就这一个儿子，他流着泪劝孩子必须戒烟啊，说孩子身体坏了，家就散了，啥都没了。
0: 我跟你说，母亲真的是非常害怕，
1: 对，
0: 非常害怕自己失去老公，然后又失去孩子。
1: 是的，
0: 也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但换言之，他的儿子抽烟的年龄也太早了，太早了，12岁抽烟。
1: 在这一方面，这是
0: 你不如他。
1: 不，他真是年少有为啊！哎呀，这个讲实话，这个从小的时候家长没教育好，真是。
0: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
1: 没有看好。
0: 对，嗯、对。
1: 过早的接触到了这个，尤其是12岁的时候，一个男生真的是，就是正在生长发育的很关键的一个时期啊。
0: 对，然后但是现在这个32岁的这名就是当事人啊，
1: 嗯，
0: 其实他也是表示说，表示说现在就是在努力的戒烟当中，
1: 戒烟。
0: 对，他就认为说，其实只要你自己真的下定决心要去戒烟，其实是能够成功的。他也是这样跟自己说，希望他成功吧。
1: 希望他成功啊。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是来自于林俊杰所唱出的《因你而在》。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咯，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说到关于交通事故处理的问题啊，就是想通过一些案例向广大的非机动车骑车人普及一下，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不是说弱者原则都是由机动车或者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那目前呢，有很多的案例都判定了非机动车在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也要承担全部责任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同时呢，还有朋友呢提到了一些关于无责赔付啊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上午的时候吧，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就有朋友呢发过来一段视频啊，也是一个自媒体发的一个视频啊，就提到了现在的这个民法典，说这个民法典啊有最新的规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说机动车一方没有任何责任的话呢，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赔偿了，等等等等啊。我稍后来找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啊。因为根据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哪怕是机动车一方无责啊，也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当中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这个呢目前还是写到法条里边的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热线呢是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昨天的时候呢，几位朋友都发信息过来，提到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呢，机动车一方依然要承担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在昨天有位朋友提到，在工农路和涂山路的路口，说呢，当时有一辆机动车是在路口等红灯，它好像是排在第二位的啊，它前面呢还有一辆车啊。当绿灯亮起的时候呢，你看前车过了停止线，就在他车辆准备启动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起步了，突然有一辆是电动车吧，在他和第一辆车之间窜了过来，然后呢就把这个电瓶车给碰了，而且呢碰得还比较严重，就导致骑车人电动车的骑车人被撞身亡。交警呢进行了事故责任认定，这就明显的鬼探头嘛，对吧？你作为这个机动车驾驶，你怎么知道说我前车起步了，我也跟着起步，怎么就突然窜出来一辆电动自行车？谁也想不到啊，对吧？所以呢，交警就判定电瓶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后来呢，电瓶车的这个家属呢不同意，不同意怎么办呢？不同意，他第一个，他可以申请行政复核，对吧？他可以向上一级的交通管理部门来对事故的责任再一次进行认定，但是呢，我估计认定的结果他也知道还是全责，所以他就去找驾驶员去商量，你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吧，对吧？我不知道怎么谈的啊，我们昨天也在推测，是不是这个你承担次要责任，反正有保险公司来赔了之后，我们37分还是46分还是怎么办啊？后来驾驶员不认，我不去承担这个次要责任，交警怎么判啊，我就怎么认。后来你看这个事情，最终还是电瓶车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第一个案例。还有呢，我看到是我们二群的一位朋友，昨天叫跑跑的一位朋友，他也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他也是和电瓶车之间发生了刮蹭，最后呢，交通管理部门、交警部门判定的是电瓶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后呢，弄了一个无责赔付。这个无责赔付从哪里赔呢？就是从我们的交强险里边去赔，死亡伤残18万，然后呢医疗18000，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财产损失2000，就是从这里边去赔。还有这是微信当中昨天呢有朋友发来的语音啊，
6: 你讲到工农前面的工农路那个是事故，你要有一个现实案例。前段时间我朋友一个私家车，他由南往北在工农路等红绿灯，在第一辆送外卖的车涂山路一个闯红灯，左拐弯闯红灯逆行，直接就撞上去了，从保险前面前保险杠大灯一直后面两扇门全从头拉到尾，那不就后来不就经过事故大队处理吗？还好事故大队应该没算太和稀泥吧，定了送外卖的全责，但送外卖的呢人家有保险，一个是第三者保险，到定存定了2000多块钱。但是呢最后有一点，送外卖受伤了，敲定的400多块钱，有无责的机动车赔付，
5: 是
6: 全部就不赔钱了吗？机动车用交强险无责赔付，所以讲这几倍有这交强险也获悉。
5: 巧了，就是他碰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车，他投的是有保险的，对吧？然后呢你看，虽然说机动车一方无责不代表我没有损失啊，对吧？我可能还会有损失的，可能会有误损，可能人员受伤，这都是有可能的。还好对方有保险啊，这个送外卖的通过保险赔了机动车。虽然说呢这个送外卖的他是无责，但是呢还是从交强险当中有无

0: 责一方赔给了全责一方，通过交强险来赔的啊，赔了相应的一些医疗费。所以呢，这个无责赔付在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框架当中还是存在的啊。
1: 车碰到机动车了，你还好送外卖的，那有保险还好。
0: 对，
1: 反正一般工资也还好。如果像那死人的那种没有保险，那自家的那种电瓶车，这样撞了机动车的，你感觉你订个非机动车全责，但是你感觉2000多块钱，你感觉到是。让那骑电动车去赔，你感觉他们会去赔吗？你可想而知，后面各种套路就开始了。
0: 现在出了问题就是这样，就是非机动车一方呢要去找机动车一方要赔偿的，很好赔啊，都有保险公司。因为呢，作为机动车驾驶呢，也不想去找这个麻烦，反正有保险公司来兜底嘛。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去找对方赔钱特别特别困难，对方要是通情达理的还好一点，你损失多少我该怎么承担我怎么承担。如果说你遇到不讲理的，遇到那种拒绝赔偿的，你真的很讨厌，真的很麻烦，要不你走法律程序，对不对？你去诉讼，你去告对方。如果损失比较大，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理由，如果真是200-300-400这样的一个损失，有多少人会选择起诉呢？关于这个无责赔付的问题呢，就在今天有一位朋友呢还特意发了一个视频说，没事儿，现在这个机动车一方如果要是无责的话呢，不需要赔钱了，没有无责赔付这个说法了。哎，特意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啊。
2: 现在开车撞人不再会轻易白撞了，大家可能不信，以往只要开车撞到人，无论对方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即使他们闯红灯、翻越栏杆或者酒驾，车主往往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确实让人觉得冤屈。明明自己遵规守法、正常行驶，却无端摊上责任。但从现在起，民法典第1165条明确规定，因行为人的过错对他人造成损失的，应由过错一方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若撞到行人或非机动车，只要对方违反了交通法规，而你没有任何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后，你无需赔偿，并且对方还需要赔偿你机动车损失的部分。这对于那些骑电动车横冲直撞、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碰瓷的人而言，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法律约束。
0: 但是呢，民法典真的是这么描述的吗？并非如此。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就是这个视频呢，是明显的是一个过度解读，这个错误的解读。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这个自媒体的东西啊，大家看一看就行了。我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共环境当中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呢，转发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信息，或者说没有经过核实的信息，这的确容易给公众造成一定的误导。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前天吧，有一位朋友在艾特我狡猾的海报啊，9月16号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好罗磊，能不能帮忙问一下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车点什么时候能够改造完成，现在呢里面很乱，社会车辆呢都把这边当成了一个停车场了，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呢，目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开放的一个停车的一个场所，因为它之后呢可能是必须要到闸，你必须是网约车，而且呢你必须是合法的有证的网约车，你才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上客区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没有到闸，所以呢可能什么车都会往里边停。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分别是采访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和蚌埠国控下属的建筑设计院，这个我们稍后来说吧。为什么说这个网约车上客点啊，就高铁南站的上客点，怎么还要采访交通运输局？不应该采访高铁南站吗？对吧？为什么没有采访高铁南站，反而采访了国控的建筑设计院啊？我们稍后来说，稍后呢也来回复一下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投入使用。
3: 老张，你腿怎么了？
4: 嗨，那个车给撞了。
3: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那我可要考考您。

0: 来吧。
1: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0: 你骑过去呀。
1: 遇到红灯呢？
0: 停下来呗。
1: 那遇到黄灯呢？
0: 跟他拼啊。
1: 拼过去了吗？
2: 腿拼折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在前天的时候呢，有一位车友呢在艾特我，想问一下，目前高铁南站网约车的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目前的建设的进展情况如何？这边好像施工是有一段时间了吧？我大概是在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呢，正好到这边采访，看到这个施工呢就在进行啊。当时呢，这个网约车没有办法，就扎堆停在那个出口的位置啊。现场确实也比较乱，说实话呢，我个人看呢感觉也比较危险，就是人车混行，而且呢空间很小，因为他当时在施工嘛，大家只能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当中呢在这边候客，包括呢像乘客找车，车找乘客啊，我看了很多司机呢都是下车在等啊，很不方便。我不知道这边施工大概是有多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按照计划这个工程呢应该现在已经结束了，这个网约车的上客区呢应该已经是投入使用了，但是为什么目前还在建设当中呢？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采访了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交通综合执法支队。为什么呢？因为据了解，整个高铁南站它的交通组织方案的提升和改造总协调就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它是总协调方。为什么？因为在大家印象当中，这个高铁南站你无论是这个洛克平台也好，无论是这个上客区也好，你不都找南站就可以了吗？还真的不是如此。因为呢这边涉及到泵头，涉及到国控，涉及到公交，涉及到长途汽车站，涉及到交通运输局，涉及到铁路，甚至呢可能还涉及到区级的政府，所以我也没有想到啊。所以呢今天首先采访的是总协调，总协调呢就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啊。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高铁南站网约车上客点目前的建设进展情况。
7: 现在没有投入使用，对，因为那个国控集团在施工期间，施工的工期又延长了，工程又来延伸了啊，到现在没投入使用，包括道闸都没安装，有这个台风啊，给这工期给它延伸了，本来要求是九月，他提出的要九月二十号完工的，包括一开始咱们市长提出八月，底下完工的，他因为他又打申请了，反正是那个这个台风啊，一个情况造成的那个推迟了，是吧？前两天我们也调度国控了，因为他是国控集团的，国控集团要求他尽快完工，按照市里给要求尽快完工，但是他给我们恢复的可能要到月底都不一定，我们现在顶他的工程了，
8: 我以为他过去呢还要补这个尽快完工。
6: 好吧，各位有没有听清楚啊？今天上午的，包括今天下午，我们都分别和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进行了联系。我们联系的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的负责人王琦啊。王之就表示，他说：“你看，这个我们今天会后立刻就到现场去，来督促这个工程。希望你看，今天是9月18号，马上就要放假了，马上首先呢是这中秋假。”然后呢三天之后呢紧接就迎来了11假啊，我不知道今年我们安徽省的中小学生今年有没有秋假啊，各位知道吗？如果要是有秋假的话呢，基本上你看孩子就是从中秋放假，接着三天秋假，接着就是11假期，应该是13天的秋假吧。我不知道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官方正式发布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啊，或者说有没有教育系统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年秋假是不是还继续。所以呢也希望这个网约车的这个上客点啊能够尽快的投入使用啊。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还在联系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支队啊。

0: 刚刚也听到表示下午就会到现场进行一个督促啊，督促这个工程能够尽快完工。那这个工程谁负责的呢？就是谁是施工方呢？我们了解到是国控下属的建筑设计院，所以紧接着我们把电话又打给了蚌埠市建筑设计院。
1: 本来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可能是到这个月底，就是国庆节前启用。但现在呢，我们也接到这个些要求啊，要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围挡了，还有一些这个工地设施呢，能在20号之前，就是后天呢，全部给它清理出来过以后呢，然后能赶在21号、22号左右。实际上呢，现在呢，网约车这块用呢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设计是从南面进，从西面出的，就是这一块是个单行道。这由于它那边它不打开的话呢，现在进出都在这块就比较混乱。就是我们估计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会把这一块呢清理干净，然后让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剩下的那些一些工作，主要就是它那个风雨连廊的一些玻璃，大面积的玻璃，恐怕我估计今天应该能装好。今天我没去到现场啊。实际上就是基本功能已经完备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项目能完全结束，可能要到月底。
0: 好的，这是最新消息。那据了解呢，在明后两天的时候，可能也要看具体的工程的进度啊。这边呢可能将会先期打开。今天下午也沟通了一下。据了解的这个高铁南站的网约车的这个上客点啊，它好像是什么南进西出。因为我上一次去这边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就是从哪进从哪出啊，好像就是从南进啊，然后呢再掉头回来，基本上就这么走。可是他这边呢，可能设计呢是有一个有进有出的啊，就是一个方向进，另外一个方向出，这可能还涉及到具体的一个协调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据了解，这边呢先期可能先打开，先让网约车有上客的地方，先让乘客呢有上车的地方。那具体到接下来从哪进从哪出，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功能去实现，可能要到这个月的月底啊。这是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他说呢，这个网约车不排队，乘客进了停车场呢还是要找。目前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到哪个城市你去打网约车的话不也是如此吗？你到哪个城市的这个高铁，你到哪个城市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破解这个问题，对吧？不就找吗？车找人，人找车，不就这种情况吗？还好我们这边是在地上，最起码这个手机信号还不错。我去了有些地方打那个网约车，然后是在地下停车场，打电话都打不通，没有信号。你找车，车找不到车；车找你，车也找不到你。稍微等一等啊。

0: 好，我们来看一条即时路况啊。普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目前呢燕山路和延安路的十字路口，一辆由北向西右转的车辆呢撞到了一辆电瓶车，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目前呢延安路和燕山路的十字路口，一辆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的时候呢撞到了一辆电瓶车，希望呢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啊。我看了一下发来的这个照片，看到是一个女性啊，骑的是电动自行车，为什么就坐在地上那种神情自若从容不迫的在发短信，为什么不起来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啊，对吧？这很容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的，你坐在地上坐着确实挺危险的啊。好的，非常感谢普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放个路况，延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本来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可能是到这个月底，就是国庆节前启用。但现在呢，我们也接到这个些要求啊，要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围挡了，还有一些这个工地设施呢，能在20号之前，就是后天呢，全部给它清理出来过以后呢，然后能赶在21号、22号左右。实际上呢，现在呢，网约车这块用呢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这个设计是从南面进，从西面出的，就是这一块是个单行道。这由于它那边它不打开的话呢，现在进出都在这块就比较混乱。就是我们估计在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会把这一块呢清理干净，然后让出来。然后我们现在剩下的那些一些工作，主要就是它那个风雨连廊的一些玻璃。大面积的玻璃恐怕我估计今天应该能装好，今天我没去到现场啊，实际上就是基本功能已经完备了。但是如果你要讲这个项目能完全结束，可能要到月底。
0: 好的，这是关于高铁南站网约车上客区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的一个最新的回复，争取在22号之前的时候呢，先让这个上客区呢先具备一定的使用的条件啊。那后期呢可能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啊，他这边好像也有什么风雨连廊啊，什么异形玻璃啊等等等等，这个前期呢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工期是能不能叫一延再延啊，我了解好像是8月中旬吧，现在又提到了9月中旬，但是真正的让它的全部功能都能够实现的话呢，可能又到9月底了啊。我刚刚不是说到我们的一位普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嘛，说这个燕山路和延安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一辆机动车它是右转的，然后呢和一辆电瓶车之间呢发生了相碰。对，就我看啊不是很严重啊，但是现场你看几个人，1、2、3、4、5个人，4个人站着，1个人呢坐在电瓶车的旁边。我刚不是说嘛，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的在发短信啊，我不知道在和谁联系啊，不像和警方联系啊，肯定不是和警方联系啊。你和警方联系的话，要么视频通话，要么直接打电话，对吧？你不可能说我给交警发个短信报个警，我看不像啊。所以我也不太理解，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就医就医，对吧？该处理交通事故处理交通事故，人要是没有受伤的话呢，拍张照片直接报警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有损失赔损失，该报保险报保险。所以我也不太理解，不少电动车骑车人或者说非机动车的这个骑车人，就处理交通事故的方式之一，就是我在现场坐着，我绝对不会站起来，就是哪怕人没有受伤，我不是说人受伤了，人受伤的话那该这个报警报警，该就医就医，对吧？人就没有受伤就是不起来，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冬酷暑，他就坐在地上坐着。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啊。阿兰就

说了，起来之后啊就不太好发挥了，庆幸他还没躺下。毛毛车说，起来了就不好要钱了，我觉得你要钱不要钱，赔偿不赔偿，跟你的姿势没有关系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在这哦，还有朋友发信息，沉默是金，说到这个学生春假和秋假的问题，他说学生是有春假和秋假的，今年上半年开始的，从初一到初二好像呢初三就没有，嗯，但是我不知道今年的秋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今天有朋友 DZG 啊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这个张公山路上啊有个小区叫和顺第九街，他说你看这个小区东门出来的机动车呢就直接左转逆行100多米，按照他的说法叫100多米，他昨天差点和逆行的车发生了刮擦。我不知道各位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逆行的车辆。哎，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都在发信息，社会主义接班人就说了，他说我也遇到过啊，不过于相对于遇到逆行的机动车来说呢，他遇到的是逆行的电动车，就在30小的门口，你说的估计是在东海大道上面吧。他说呢每个学生上学的早高峰的时段，无数的电动车是由西向东逆向行驶，他说呢痛快了他们，痛苦了我。可能这个学生安全意识他没有这个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不像成年人说我从哪里掉头我绕一下，他要找的就是就近的路，但说实话呢确实也有点危险啊。还有长安故里，长安故里就说了，在义乌商贸城停车场的南2号门的出口，我还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啊，他说那个地方呢是禁止左转弯的，但是呢有些机动车出来之后直接逆行上主干道。

0: 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再次广而告之啊，因为呢 G3 京台高速公路上跨乳泉大道的这个高速桥梁要进行拆除，所以呢从9月21号的上午的8点开始，这边呢将会临时封闭，不具备通行条件。一直呢工期呢总共是3天的时间，从9月21号开始，也就是从下周一开始。还好这个本周日也是工作日啊，本周日也是工作日，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呢没有问题，但是呢在第二个工作日21号上午的8点，这边呢将会进行临时封闭，要拆除乳泉大道上方的京台高速的桥梁，工期总共是3天的时间，到9月23号、9月24号，这边呢将会恢复正常通行。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今天呢是9月18号，离假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中秋假，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国庆假，国庆假呢是9月30号，也就是国庆的前一天啊。现在呢高铁票已经开售了，但是有人说呢这个票价呢居然是上涨了，比如说重庆到南京的列车，现在执行的价格是多少呢？现在执行的价格呢是446，但是呢到9月30号，也就是在国庆假期前一天的时候呢，将会涨到520起，而且呢它还是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价格，我不知道后期会不会还有浮动。再比如说这个蚌埠到上海的G547，9月22号的票价呢是224，9月28号的票价就调整了，你看9月28号的票价就调整了，所以呢它可能往后就是一天一个价，它都有可能啊。9月28号的票价呢就调整到了，它还没有到国庆假期啊，调整到了244，就是呢涨了20块钱。其实这个呢很简单啊，之前就看到过12306的一些官方回复啊，我们也帮忙回复一下，就是我们平时执行的呢叫优惠价啊，只是说呢到节假日之后，到了这个出行高峰，我们的优惠的折扣不一样了，所以呢价格和平时你看起来是涨了，只是说呢优惠的折扣不一样了啊。好的，时间呢是下午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在下周一我们再会了。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漫

0: 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绅士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

荣丰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创作和演唱。其实要做到人生无悔，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人心里面呢，都会有觉得委屈和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怎么走，该怎么样精彩，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不放弃。而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位置，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有没有勇气去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唱的勇气。

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地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爱的多的人肯定要比爱的少的人更加容易受伤一些。可是我更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爱情即便让我们受伤，我们也还是有勇气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继续来听孙燕姿的《遇见》，那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的演唱，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华健的演唱，有的时候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你看再见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呢是再一次见面，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决绝了，就是再也不相见。所以每一种看似平淡的感情背后，其实都有着不能言说的汹涌感受吧。

黄韵玲的一首歌《蓝色啤酒海》啊，每一次听到黄韵玲唱这首歌都觉得好开心。蓝色大海边，大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围坐着唱歌，光是想一想这种画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黄韵玲当年是滚石唱片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而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替潘越云和齐豫演唱的《梦田》这首歌来做和声的编写。那个时候的黄韵玲是非常年轻的，大概才十几岁。那此刻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梦田》。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潘越云和齐豫非常完美的合音的演唱部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郑智化的歌曲《年轻时代》，郑智化的歌在90年代真的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面的偶像，因为他的歌曲给年轻人一股力量，一股坚韧和对于自己充满信心的一种感觉。有一些青春的纪念就是从这些歌曲开始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美好的往事来。那下面这首歌我相信也会让你想起很多的美好过往。

0: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这里是岁月如歌。其实我们提到香港歌手陈百强的经典的作品，可能很多的歌大家都很熟悉。尽管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但是那些歌曲像念青恩、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今宵多珍重，依然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在这一单元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其他歌手们重新演唱陈百强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

很柔情的演唱，对吗？这是用普通话来演唱的一曲《念亲恩》，是来自于内地歌手白雪的演唱。因为陈百强的原版演唱是广东话嘛，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亲情，但是可能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当中的含义。而白雪的翻唱呢，改为了普通话的演唱，让很多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也能够理解了这首歌于对于亲情那么深切又那么细腻的描绘。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重新演绎陈百强的一首歌《一生何求》，我们来听谭咏麟，这里是岁月如歌。

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版本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着淡淡的忧伤和一种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坚守的信念。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谭咏麟的重新演唱，让这首歌曲多了很多轻松的感觉。大体呢，这也是和谭咏麟的人生信念，永远25岁，永远要用年轻人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迁的这种信念有关。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歌坛上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歌手王若琳，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陈百强的歌曲，也算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歌《今宵多珍重》。这是一个相对编曲和风格都很华丽的版本，会有一种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一出精美的歌舞剧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

0: 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段江湖情，一段江湖人生，来自于罗文和珍妮所带来的《铁血丹心》。1983版 TVB 的经典剧集《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的管弦乐巧妙的融合，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武侠世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是两位歌手不在同一录音棚录制的，因为罗文是在香港录制了男声部分，珍妮当时是在美国巡演，所以隔着大洋分开录音，后期混音合成造就了千古绝唱。岁月如歌，那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影视剧集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3年在 TVB 播出的经典剧集当中的主题曲，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1983年播出的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当中的歌。这部电视剧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视八点档的国语连续剧，情节非常的感人，赚尽了眼泪，

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也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作品。后来呢还开拍了续集《星星的故乡》。当年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由杨一鸣填词，李子恒谱曲，蔡幸娟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星星知我心》也就这样的红了起来。

星星知我心，相信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也依旧会唤起一代人的追忆。当然从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拍摄在1988年的台湾的电视剧作品之一《情义无价》。当时在内地播放的时候呢，引起了内地观众们的强烈反响，俊男美女的演员还有精彩新鲜的剧情都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了当时的黄金组合。电视剧的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像寇世勋之外，还有张晨光、戚美珍，都是由这部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认识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在后来的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至少还有你。听到这样的歌，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有人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歌呢，可以帮我们表达出很多说不出的情绪，所以好歌总是会被传唱。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呢，至少有20多位歌手或者组合演唱过。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张国荣呢，就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
1: 有一份美丽的天，坐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啊。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我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它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呢，会听到的是由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漂亮的飞鹰三姐妹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志平创作、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很多人因为方文琳的美貌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在当年，方文琳也是刘文正所创建的飞鹰唱片公司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一位。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淡出了歌坛，伊能静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方文琳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她的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游鸿明特意为裘海正所创作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邱爱正的演唱。80年代的一位女歌手，和伊能静、方文琳同时踏入歌坛，当时呢被称为是飞鹰三叔。那个时候邱海正在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非常有运动天赋，先后做过运动员选手、体育老师，还有歌手、电视电台的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不过他的歌唱事业在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也告别歌迷了。那相比较方文琳还有邱海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虽然近些年来呢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然后还当过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也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伊能静的歌声，这首《流浪的小孩》。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高明俊还有陈爱妹所带来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当年有卡拉 OK 以后，在卡拉 OK 厅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这首歌大概也可以代表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那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对唱式的爱情歌曲。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在这首对唱歌当中，我们大概能听到更多的爱意，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从师徒搭档变为了夫妻，林子祥、叶倩文重逢。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娜娜，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8: 我不饿，就不吃了吧。
7: 好吧，那我点份宵夜垫垫肚子。
8: 你晚上不是在食堂吃过了，怎么这会儿就饿了？
7: 嗨，食堂的菜啊我都吃腻了，想点个外卖消消嘴呀。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9: 新学期开学，住校生摆脱了家长的饮食管控，三餐自由，宵夜随心，外卖成了日常标配。但很多同学不知道，看似方便美味的校外外卖、深夜小吃是校园急性胃肠炎的高发元凶。每年开学季，医院接诊的肠胃不适学生大幅增多，大多都是乱吃外卖、熬夜加餐导致，不仅身体受罪，还会耽误上课学习。之所以住校生容易中招，核心原因藏在饮食细节里。首先，校园周边不少流动摊贩、小众外卖小店，卫生条件堪忧，食材新鲜度、加工环境、餐具消毒都没有保障。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滋生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其次，学生偏爱的炸鸡、烧烤、麻辣卤味、冰饮等宵夜，重油、重辣、生冷刺激，对脆弱的胃肠十分不友好。尤其晚自习结束后，人体胃肠功能会进入休整状态，消化能力明显下降。此时大量进食油腻刺激性食物，胃肠被迫超负荷工作，不仅容易引发胃胀、反酸、积食，一旦吃到不洁食物，短短几小时就会诱发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影响身体健康。想要守护胃肠健康，住校生不用过度忌口，只需守住几条

0: 才能保证日常作息稳定，课堂精力充足。很多住校生觉得偶尔吃一次宵夜，点一次重口味的外卖无所谓，抱有侥幸心理。但开学初期，胃肠尚未完全适应校园的节奏，本身更为敏感脆弱。频繁的不规律饮食很容易一次次透支胃肠耐受度，长期暴饮暴食，深夜加餐，偏爱刺激生冷口味，不仅容易诱发急性胃肠炎，还会形成习惯性的积食胃痛反酸，慢慢拖垮身体素质，影响睡眠质量和听课专注力。新学期希望各位住校生自觉管住嘴，守好饮食底线，摒弃不良饮食陋习，坚持干净规律清淡的健康饮食方式，远离急性胃肠炎困扰，用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校园学习与生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0: 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